爱情需要对唱，快乐更需要伴奏。如果此刻你感到有些疲惫，不妨试着在脑海里打起欢快的节拍。这首歌就像一颗水果硬糖，放进嘴里那一刻，所有明媚的阳光都会重新回到脸上。

手鼓的欢快节奏余韵未消，东方大地的脉搏已经随之跳动得更加有力。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巨龙腾飞的壮丽画卷。透过每一个音符，我们都能触摸到那种属于民族的骄傲与生机。

感受过巨龙腾飞的气势，我们再回望那苍茫的历史长河，在那片广袤的北方大地上，曾经驰骋着一代又一代的天之骄子。这首歌里有天地辽阔的豪迈，也有英雄内心的柔情似水。

英雄的梦想是为了守护家乡的每一条大河。听，那条熟悉的河流正在旋律中缓缓流淌，稻花飘香，艄公的号子悠长。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旋律，每每响起，总能让人眼眶微热，心头滚烫。

大河奔流后，不妨寻一处静谧的江南水乡。如果你的耳朵也需要片刻温柔的栖息，这首就很合适。它像一首朦胧的诗，写尽了云与水的缠绵，让我们在轻柔的哼唱中找回内心的。

水乡的温柔最容易催生誓言。你还记得电影里那对恋人在溪水边的承诺吗？这首来自遥远岁月的婚誓，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像山泉一样干净透明的真情。这份质朴的爱，时至今日依然动人心魄。

从经典的誓言到现代的情歌，告白的形式在变，但那份愿得一心人的期盼从未改变。这首歌唱出了当代人的心声，把藏在手机对话框里不敢说的话，都化成了轻快的旋律。

爱到深处甚至可以跨越时空的距离。最后一首作品是一趟极其深情的灵魂旅行，当思念成河，魂魄也能飞越3000里的云霄，只为追寻那一抹难忘的身影。让我们在这大气磅礴的尾音中感受这份极致的深情。

0: 最后一缕旋律也悄然落下，今晚的民族地图之旅就要在这里暂停了。我们从草原走到深山，从雪域走到水乡，发现原来最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淳朴与热烈。这些歌就像一面湖水，倒映着我们心里最干净的那片星空。早安，远方的人，远方的歌。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第214集，萧县大战。曹主跑到大帐外，高声喊道：“
12: 大王，楚军夜袭了！”
11: 刘邦只穿了一件内袍就出来了，木然道：
12: 怎么可能？项羽不是在临淄吗？
11: 曹竹从衣架上拿下盔甲，一边帮刘邦穿戴，一边催道：
13: 是吉义，卑职这就护卫大王离开，这里有列强和柴武两位将军。
11: 外面已是一片喊杀声，听得出来柴武、郦商与偷袭的楚军厮杀在了一起。借着火光，夏侯婴赶着车朝这边来了，车上坐着刘盈、刘蕊和乳娘。刘邦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怒道：
12: 都什么时候了还顾这些，给乳娘一些钱让她趁夜色逃命去吧。
11: 然后他一步跃上车子，对夏侯婴道：
12: 快驱车从西北角出营，与曹参、灌婴部会合。
11: 正在这时，岳恒率领少年营到了，夏侯婴大喜道：
14: 大汉国运系于大王一身，将军重任在肩，万不可以让楚军靠近一步。
11: 岳恒拨转马头，面对少年营的将士厉声道：
15: 誓死守护大王，明白吗？
11: 轻骑将士齐声回答：
16: 明白
15: 明白。
11: 岳恒很快下了命令，樊抗率一队人马护卫张良、利基、卢绾、陈平等人的车子，刘肥率一队人马跟在刘邦右手，自己率领大部人马在左翼，曹竹率汉王贴身侍卫作为先锋在前面开路。夜色中，只听夏侯婴一声鞭响，少年营和汉王的侍卫队伍朝大营西北角而来。从西北角突围并不比其他地方轻松，显然汉军处在休整期间，根本没有想到楚军会出现在面前。曹竹刚刚到门口，迎面冲进来一队楚军，为首的是个年轻的校尉，他手持一杆长枪，高呼取刘邦首级者赏千金，一连刺倒几名侍卫。曹竹大怒道：
13: 匹夫敢出大言，看刀！
11: 一个泰山压顶自上而下，校尉用枪架住，数料曹竹千军之力，校尉翘之不动。曹竹撕拉一声，拉过刀刃向校尉脖颈抹去，校尉已经迎面闪过，却不意曹竹并不恋战，大喊一声：冲啊！护卫刘邦的车子冲出营寨，朝彭城方向而去。
13: 冲啊！
15: 追！休得造次，刘飞在此。
11: 楚军校尉眼看着曹竹护卫的车子冲出大营，喝令一声追，拨马向西，却不料从右边杀出一位年轻校尉，大喝一声：休得造次，刘肥在此！一对钢鞭在手，一副气昂昂的雄气。校尉一看块头有些懵了，急忙挺枪迎战，两人在马上大战十几个回合。刘肥趁校尉分神之际，伸手抓住其腰带，用力摔在地上，跟随在左右的轻骑将之踩为肉酱。楚军其他士卒见主将殒命，纷纷后退。刘肥正要拨马追赶刘邦，未料身后一声巨吼：
13: 叔子哪里走？于子期在此！
11: 于子期使一双铜锤冲到刘肥面前，刘肥伸出钢鞭接住，只觉得胳膊发麻，却是无论如何也破不了招。
15: 刘校尉速去，且带我与他厮杀。
11: 岳恒在一旁见了，纵马上前，一枪刺向于子期咽喉。于子期一惊，遂放了刘肥，全力对付岳恒。两人大战三十回合后，岳恒决计退出厮杀，但见他一支枪雨点般的刺向于子期的下焦。于子期情急之下举起双锤来护，岳恒趁机抽出长枪，在马背上轻轻一拍，战马即刻回头朝西奔去。于子期意识到自己中了计，忙招呼左右紧追。作为先锋，倘若刘邦逃脱，那他有何面目站在项王面前？从拂晓到上午四时，郦商的军伍一直被楚军团团围住，他组织了多次突围，但都被楚军拦了回来。他开始收缩队伍，将弓弩手排在外围，尽量远距离杀伤敌人。 骑兵排在第二圈，力求在速度上超越敌人。第三圈才是步军，那是万不得已的徒步厮杀。然而战事一开，他就发现来者非等闲之辈。他也许早已料到骊商会有这样的部署，早给前锋部队配备了盾牌，盾牌后面是战车，第三波是骑兵，最后才是步军。弓弩手们射出的箭大部分掉在地上，而弓弩手怎抵得住战车？有的退却不及，被碾压成碎骨。骊商大惊，命令军伍迅速后撤，楚军趁势向前推进了二里多地。骊商的心有些慌乱，吩咐各路校尉分头突围，然后在萧县与曹参、灌婴所部会合，再商议反击。而让他心神不安的是，仗打到现在竟没有刘邦任何消息。难道若是刘邦真被项羽所俘，那楚军也就没有必要纠缠了？队伍撤退了大约十里地，速度缓了下来，这才发现雨已经停了。雨后的太阳酷热地悬挂在天空，士卒们喉咙冒烟。未时二刻时光，队伍退到睢河边，士卒一见滔滔东去的河水纷纷扑入河中，有的甚至让整个身子浸入水中。骊商的脸顿时变了，对从事中郎怒吼道：
17: 严烈快速过河，贻误者斩无赦！
18: 想活命的就快过河，贻误者斩无赦！
11: 从事中郎一连喊了数遍，队伍才重新开始过河。过了河，正好与柴武的军伍会合，一见骊商，柴武就叹息道：
19: 哎，这是自归顺汉王以来打的最窝囊的一仗，这项羽怎么就神出鬼没地出现在我军面前了呢？
11: 骊商虽然没有直接回答柴武的话，但他明白一切都是刘邦轻敌骄矜所致。作为臣子，他当然不能私下议论主公，便转移了话题：
17: 见过汉王没有？
11: 柴武摇了摇头表示没有，骊商的眉头就再度紧皱。
17: 不见汉王，我等为臣者有罪呀。
19: 也不用太焦虑了。
11: 柴武望着河对岸道：
19: 大战至今啊，不也没有见到太仆军师吗？也许他们在一起呢，被其他军伍护送早走了。
11: 正说着话，骊商的从事中郎来报说，清点之后三万人马所剩不过三千。柴武说自己的人虽然多些，也不过万人。两人商议合兵一处，继续向西南转移，与曹参、灌婴军会合。行军两个时辰后，探马禀报说在二里外发现有军伍向这边而来。柴武和骊商顿时紧张了，忙退入两边的林子埋伏。过了大约一刻时间，约有三五千人的队伍过来，骊商看清了，走在前面的正是曹参，估计灌婴负责断后。战乱逢同僚，骊商的心顿时温暖了许多，隔着几步远就喊道：
17: 剑桥侯，别来无恙！
11: 曹参一惊，急至抬头前望，就发现了骊商的身影，急忙下马朝前而来。
17: 我等正要西行，侯爷为何去东来了？
11: 曹参一抹胡须道：
20: 别提了，我军从黎明就遭到桓楚大军的袭击，只杀到日色过午才脱了身，人马不足一万呢。我与关将军担心大营遭劫，故而转向东来。
17: 桓楚大军还在身后吗？
20: 我到现在也没有明白。

1: 如此多的楚军，怎么这样快就到了萧县？难道他们生了双翅吗？
2: 冠英分析道。
3: 根据目下形势，项羽在东边追击，桓楚在西边追击，我军尚未成功突围，下一步该如何办？
0: 曹参出主意道：
4: 还有一条路，就是向彭城方向移动。
0: 与守城的王陵、牛梁俊会合，据城坚守。郦商与柴武仍然替刘邦的安危担心。曹参安慰道：“
5: 依我观之，汉王是被太仆救走了。太仆一向处事缜密，不会有大的风险。我等一路东去，也可以打探汉王去向。”
0: 众人都以为曹参所言有理，遂将四路人马合围一处，向彭城而去。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215集，汉军败走。第二天黎明时分，队伍来到彭城，抬眼一看，城头上的汉字大旗被塞字和宅字所代替，四人面面相觑，顿时坠入五里云雾之中。曹参让从事中郎上前叫城：“
8: 城上可是王陵、牛梁将军麾下素传二位将军，就说曹将军、冠将军、狄将军与柴将军到了，快快打开城门。”
0: 城头上没有答话，不一会儿就见一位将军出现在城头，刚一开口，曹参就听出了塞王司马欣的声音，他忙截住话头道：“
9: 我等从萧县方向而来，请塞王打开城门，让我等进城。”
0: 从城头上传来一阵冷笑，接着就听见司马欣道：“
10: 你等不自量力，攻打彭城，却遭到项王痛击， 我等却不愿意与项王为敌，为人所用。曹将军若是幡然悔

0: 不妨投奔项王，将来也可封侯加爵的。
1: 话说到这儿，曹参一行明白了，加入讨项大军的诸侯阵前倒戈，等于向项羽送去数万大军。灌婴皱了皱眉头道：
2: 王陵将军久在南阳，退出彭城后最大可能是向西渡过泗水，辗转重回南阳，也许他已经与汉王合兵一处，而我等不妨朝这个方向而去，寻找合兵机会。
1: 大家都以为灌婴所言有理，于是当下各自清点队伍，四路人马不过35000人，皆乃疲惫之师。大家公推队伍由曹参节制，曹参当即决定四位将军及其麾下校尉分为前中后三段，郦商为前锋，自己断后，中间由灌婴柴武掌管。听到安排后，柴武的内心很不平静，四位将军中以曹参年龄最长，却断后，须知断后之军最为艰辛，汉王有这样的将领，虽说暂时轻舟，然将来定能绝处逢生，再击风云的。他庄重地上前拱手道：
3: 还是末将断后，侯爷居中。
4: 不争了，我自有分寸，现在追兵在后，诸侯倒戈，久拖无益。
1: 曹参摆了摆手，驱马来到队伍面前，高声道：
5: 诸位将士们，我煌煌大汉岂是项羽所能奈何的？汉王正在与敌周旋，我全军将士当协力同心，共御强敌，出发。
1: 五月太阳的金辉落在曹参的铠甲上，闪耀着耀眼的光点。萧县大战后的第三天，项羽率领大军一路南下，来到了吕梁山北路。这是自巨鹿大战以来项羽打得最痛快的一仗，连他都十分惊异，号称56万之众的汉军竟如此不堪一击。当黎明之光照亮浓烟滚滚的汉军军营时，他站在战车上快意地笑了。与刘邦一战，与其说是为了一座都城，不宁说项羽是为了争回当初被诸侯簇拥的自尊。他不能容忍一手策立的诸侯在短短不到一年间都归了刘邦，他现在真正体味到了什么叫两军相逢勇者胜。当初南下时，范增的担心都在他的谈笑间化为乌有，区区3万之众将刘邦的军务冲得7零8落，但他不满足，他要刘邦的首级，他希望通过这一战而使天下定局。
6: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岂有他途？
1: 抬头望着嵯峨崔嵬的吕梁山，项羽悠然地吟出了当初从关中北部山里接回虞姬时唱的歌谣：
6: 力拔山兮气盖世，仗剑四方无欲事。
1: 于子期急匆匆地走了过来，手里抓着一把柴灰，向项羽禀报道：
2: 柴灰上有余温，可以肯定刘邦尚未走远。
7: 啊，你估计一下大约有多长时间？
2: 最多一个时辰。
7: 可能逃往何处？
2: 依臣观之，最有可能是逃往明壁。
6: 追，务必要生擒刘邦。
1: 项羽没有任何的犹豫，转身就上了战车。于子期不敢怠慢，迅速向各路校尉下达进击命令。但见将士挥刀，战马奋蹄，哗啦啦荡起一阵烟尘。就在这提波声中，项羽剑指灵璧而去。一个时辰以前，草草用了些午膳，刘邦命岳恒清点一下所剩的队伍。岳恒有些迟疑，但还是迅即到各军中走了一趟。这一走，他的心就破碎了，尤其是当樊抗和刘肥向他禀报少年营死伤近一半时，岳恒流泪了。这可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队伍啊，他们哪一个不是风华正茂呢？然而转过身，岳恒就擦掉了眼角的泪水， 他不能把这种心绪带给刘邦。
3: 大王，经过萧县大战，我军幕下不

0: 2万人。
1: 刘邦的眼睛顿时直了，半日没有眨一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离开萧县大营时的10万之众，经过今天的厮杀，怎么就损失了80%呢？那么项羽究竟有多少军队？难道他有撒豆成兵之术？他不敢细想。
2: 楚军很快就会追上来，立即出发。
1: 刘邦说着已经登上了车子，就看见已经上车的刘盈和刘蕊，两个孩子全由太仆夏侯婴带着，脸上脏兮兮的，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刘盈疲倦地偎在刘蕊的怀中，一双惊恐的眼睛痴呆地望着前面经过的队伍，问道：
3: 阿子，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啊？我怕。
1: 刘蕊毕竟长刘盈几岁，想着法儿安慰弟弟：
4: 有父王在，什么都不用怕。
3: 祖父和母亲也不知在哪里，我想娘。
1: 刘盈伏在刘蕊的膝盖上嘤嘤哭了起来，刘蕊伸出手帮助弟弟擦眼泪，可是他自己的眼泪却忍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也没有一刻不思念祖父和母亲，可娘现在是死是活都是不知道啊。刘蕊叹息了一声，悄悄抹去眼泪，却发现娘的影子出现在她的瞳仁里，再看却是夏侯伯伯的背影。刘蕊自责地掐了一把腿上的肉，那种疼痛悄悄地分散了一下她的苦恼。刘邦正要上车，却看见岳恒又转回来了，先是打了一拱，接着道：
0: 请大王进一步说话。
1: 刘邦想，现在除了败走还有什么神秘的呢？两人来到一棵树下，岳恒低声道：
0: 大王，方才有校尉来报，说是昨夜他们抓住一位楚军，交代说太公与夫人被于子期擒住，现在就押在项羽军中。
1: 哦，刘邦很吃惊地看着岳恒。
2: 确实吗？
0: 听校尉说得根根结结，似乎真是无误。
2: 那个俘虏呢？
0: 已经杀了。
2: 哎呀，糊涂啊！有了这个活口，寡人便可知晓项羽意图。现在一切都只能战后再说了，你且率军行进吧。
1: 刘邦说完转身登上车子。岳恒觉得主公说的是实话，目前自顾不暇，遑论家人。只听一声鞭响，车架动了，大概是道路上有一处坑洼颠簸了一下，他的手臂就触到了刘盈的小脚。他看了一眼睡梦中的刘盈，顿时便生了不尽的烦厌。
2: 带上你等真是累赘。
1: 刘邦瞪了一眼刘蕊，背过身去，刘蕊的眼眶里就噙满了泪花。父王的话让他很伤心，再度想起母亲一路上的悉心照料，他怕父亲看见，用袖头遮住自己的口唇，硬是没有哭出声来。夏侯婴的内心很不平静，刘邦刚才的话他全听进去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话出自汉王之口。他张了张口，却将口边的话咽了回去。这个时候任何不慎都会导致汉王大怒。他挥动马鞭，轻轻打了一下辕马，车子缓缓向前走去。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7: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6: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7: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6: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7: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8: 苏轼是文学家、政治家、书法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屡遭贬谪，命运多舛，但往往在贬谪之地，友人的温暖、美食的滋润消解了他生命中的苦难。在苏东坡坎坷的人生旅途上，美食为他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烟火，而他也为今天中国人的餐桌增加了几道不寻常的美味。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刘洋作品《好吃苏东坡》。
9: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春天来了，你一定会想起这首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的作品。这首诗呢，不仅展现了美好的春光，也暴露了苏东坡的美食家的身份。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的是作者刘洋的作品，叫《好吃苏东坡》。这本书集中讲述了苏东坡的美食生活，全书通过20篇短文，以春夏秋冬季节更替为时间线，展现苏东坡漂泊半生的餐桌饮食的变化，由此串联起了苏东坡人生的很多场景。这其中涉及到了野菜、河豚、竹笋等野味，也记录了春茶、冷饮、酿酒、冷陶等饮品，还有像杨梅、荔枝等水果，同时呢，还有东坡肉、螃蟹、鱼肉、羊肉等肉类，最后呢，是以一碗热汤面来收尾。比如书中的第一篇写菜羹，咱们今天啊吃菜羹呢就会觉得很健康，当年吃菜羹呢就显得很清贫。但是即便是吃菜羹，苏东坡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春天呢，我们讲究呢要吃生发之物，这野菜呢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餐桌上的稀罕物。苏东坡在《春菜》里写过：“蛮荆素根已生叶，韭菜带土全如蕨。烂蒸香蓟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那么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蔓长出了新的叶子，韭菜的嫩芽是破土而出，煮熟的瓜果和荠菜酥烂可口，鱼儿肥美，青蒿凉饼非常好吃。宿醉初醒，这院子里不同品种的野菜可以采来，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专家就考证说，苏东坡的这首《春菜》的创作时间大概是他在徐州担任知州的时候。那么这个季节徐州的野菜呢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蛮荆呢就是我们现在吃的大头菜，松菜呢就是大白菜，还有荠菜、青蒿等。春季食菜自古有之，农耕文明处于生产力不足的时候，肉类稀缺，那么野菜呢就成了人们的食品补充。比如那首著名的《关雎》里就这样写：“参差荇菜左右留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那这句话呢，其实描述的就是古人在采摘野菜之后摘菜洗菜的过程。那么从这个做法上看啊，各个朝代呢其实都不一样。以苏东坡所处的宋代为例，这宋代人呢很流行煮菜吃羹，那当时的城市里呢，市面上卖羹的店呢也很多，这羹的种类呢也是五花八门。苏东坡在《菜羹赋》中呢写了自己啊，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为了排解心中郁闷，同时呢补充家用，在东坡种菜之后做羹的事儿。当时人吃菜呢是搭配酱料或者是葱、姜、蒜这些厚重的调味料来吃，而苏东坡的做法呢是什么都不放，只吃本味儿。苏东坡觉得这样吃呢更得蔬菜之自然之味，所以呢他的做法是用干净的山泉水呢来洗菜，用树叶树根来烧火，把猪肉融化之后再把菜呢放到锅里，然后加入山泉水呢是文火慢炖，等到水开呢再加入一些豆豉，也就是发酵调制的黄豆碎继续炖。那么这儿呢有一个技巧，就是炖的时候呢不能搅拌，也不需要加任何的调料， 直到这个蔬菜黄豆碎呢都炖烂了，就可以享用一碗甘美酥烂的菜羹。那苏东坡就认为啊，自己做的菜羹呢才是最美味的。事实上，今天咱们想一想，不放调料、不用油烹炒的水煮菜，那到底有多美味啊？那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想啊，苏东坡留给我们的恐怕不只是一道野菜羹的烹饪，而是一种最东坡的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一种随遇而安、苦中作乐的人生滋味。在这篇文章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文人对于吃野菜的各种心境和诗意。比如纯菜是很多文人喜爱的吟诵的，辛弃疾说：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墨。白居易就写：犹有鲈鱼纯菜心，来春和你往江东。陆游也说：市桥鸭蛋纯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文人如此，寻常百姓的野菜呢，那更是性命攸关的存在。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野菜那就是救命菜。即便是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人口多的家庭呢，也需要去挖野菜来补充食品。因此呢，到了明代就有专门出版的帮人挑选辨别野菜的著作，叫做《救荒本草》。
4: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4: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4: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4: 我们一起读书吧。
8: 除了在文学思想上的辉煌成就外，苏轼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美食家。在苏轼的笔下，江河里的鱼，山坡上的笋，市场里的肉蔬，林子中的鲜果，无一不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而在不断发掘与研制美食的过程中，他还写下了食谱，编入了文集。
9: 苏东坡这个人呢，爱吃，懂吃，会吃。人间有味是清欢，这句诗大家非常熟悉，听起来呢可以说是超凡脱俗，以至于很多人喜欢引用这句话，就会自动地忽略了这句话前面那句：雪沫乳化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宋朝人呢，喜欢在吃午茶的时候呢，佐以春盘。立春的时候呢，馈送亲友以鲜嫩的春菜和水果，还有饼饵，称为春盘。在吃午茶的时候，雪白的泡沫漂浮在茶盏上，了牙与蒿茎鲜嫩嫩地装在春盘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苏东坡在午餐的时候品出了清欢至味，是他自带恢弘旷达的性格所致。但对于他来说，最喜欢吃的还是肉。他曾经以老饕自居，写过一篇《老饕赋》，大谈特谈自己的美食之道。在《老饕赋》中有这么一句说：盖巨物之妖美，以养无志老饕。这句话怎么理解呢？那意思是说，要汇聚全天下最好的美味来供养我这个老馋鬼。这真的是彰显了苏东坡对吃的执着。
10: 有一次啊，他眼睛痛，大夫就嘱咐他呀，千万别再吃肉了。他立刻深入角色，用了娇嗔的语气说：眼睛痛不能吃肉，可我的嘴巴又不痛，为何不让我吃肉呢？答案是不行。吃对于苏东坡来说是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之一。据考证，苏东坡这一生呢，写了近50首跟吃有关的诗，在这些或者雄浑大气，或者豪放旷达的诗中，露过脸的食物有荔枝、龙眼、桃李枣、葡萄、石榴、黄柑、河豚、鲫鱼、鲈鱼、猪肉、羊蝎子、兔等等等等。宋代孙毅所传的《示儿编》里记载了苏轼拼死吃河豚的轶事。苏东坡谪居常州时爱吃河豚，一位朋友家里呢烹制河豚有独到之处，于是呢邀请他到家里来品尝。他的家人呢都躲在屏风后面，想听一听苏东坡是如何发表吃后感的，却只见苏东坡埋头大吃，完全不点赞。这家人正在失望，忽然听到苏东坡大声说道：也值得一死啊。那言下之意是河豚肉太鲜美了，即便是吃了会死，那我也得吃。苏东坡的人生命运多舛，他不断地被贬，但是他总能过得津津乐道。在徽州他赞赏荔枝，所谓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在海南他热爱生蚝，吃得非常满意。在他给儿子苏过的信中呢，他就说了：食蚝而美，遗书书党曰：吾令中朝士大夫之，孔征谋南溪，以分此味。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苏东坡说：儿啊，父亲发现了这儿有好吃的，你可千万别告诉朝里的叔叔们，万一他们都来吃，那就不好了。我呢，争取给你留一点啊。
7: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8: 众所周知，除了能写能画之外，苏东坡还很能吃。在古往今来众多的文学家中，应该也就只有苏东坡和这么多的美食有关联了。
10: 纵观苏东坡的人生，即使被贬，他也是乐乐呵呵的走一路吃一路。公元1079年，42岁的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往黄州做团练副使。苏东坡到任之后，首先展示的不是《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而是他的吃货本质。他说：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

0: 草竹连山，绝笋香。您看，他简直觉得自己有点惭愧。这种惭愧呢，不是因为遭到了贬谪，而是看见水呢，就仿佛看见了桌上的清蒸鲈鱼；看见竹林呢，就仿佛闻到了煮竹笋的香味儿。当时在黄州啊，羊肉很贵，猪肉呢很便宜，手头拮据的苏东坡就创造性的把猪肉开发成了一道美味，成为千古留名的东坡肉。在《猪肉颂》中，他这样写道：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其实这道菜最早呢，是以在徐州当官时苏东坡回赠给百姓的回赠肉为原型。那么苏东坡呢，在黄州招待友人时获得了发展，最终呢，苏东坡在杭州的时候，这种东坡肉的做法终于定型了。东坡肉红亮诱人，吃起来肥而不腻，香酥美味。不论是色香味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那都是无可挑剔的。因此呢，这道东坡肉也是和苏东坡相关的美食里面最为出名的一个。苏东坡不仅会吃，而且会做，这非常厉害。闻名遐迩的东坡肉，我们刚才说了，那么这道菜的真谛就是：少酌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苏东坡不仅擅长做菜，还会专门呢为自己做的菜来写书。苏东坡呢还非常擅长制作鱼肉，关于做鱼方法的煮鱼法，这里面呢就记载了不少苏东坡做鱼的方法。因为鱼的种类比较多，再加上这些不同的做鱼方法，于是就诞生了各种版本的东坡鱼。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版本的东坡鱼，那都是非常美味可口的。其中最为出名的应该就是东坡五柳鱼。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鱼身上的刀痕很细，像是柳叶一样，可以看出这道菜的加工有多么细致了。此外，苏东坡呢还开发了烤羊蝎子，这也是在惠州。羊肉当时呢是有钱人吃的，苏东坡吃不起，就只好买人家不要的羊脊骨。拿回家之后，苏东坡呢先把这羊脊骨彻底煮透，再用酒呢浇在骨头上，放盐少许，用火烘烤，等待骨肉微焦之后再去吃它。他写信给弟弟描述自己的心得，说就像吃海鲜虾蟹的感觉。除了猪肉、鱼肉、羊肉这种荤菜，苏东坡呢还做过一些比较素的食物，比如说东坡豆腐这道菜。那么这道菜传说和苏东坡的好友佛印和尚深有关系，因此才会是素的。毕竟和尚不能吃荤。传说是在一次棋局之中，苏东坡呢输给了佛印和尚，于是就亲自下厨给佛印呢做了这道好吃的菜。但是这道菜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被人们加入了肉，于是呢就不再是完全的素食了。不过这样一来呢，这道菜的味道是更加诱人。如此一道荤素搭配的美食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今文人墨客多富才名，而说到痴名，必推苏东坡。古来君子远庖厨，文人性雅大多不会去碰庖厨这样的大俗之物，唯独苏东坡既能大雅也不嫌大俗，大俗大雅之间悠游世间，洒脱不羁。
0: 苏东坡这个人呢，好吃善吃，精于吃，自然也善变食材，精通厨艺。他不仅首创了很多新菜，也写下了很多关于吃的诗词。他讴歌荔枝，讴歌野雉，讴歌河豚，讴歌鲜鱼。他写：霜云细破为霜眼，终有长鱼如我见。他讴歌五谷杂粮，写地对冲糠光如玉，沙瓶煮豆软如酥。他研发并分享他的东坡肉、东坡羹、东坡豆腐，还有东坡虾。东坡美味系列的特点呢，是用料不问出处，加工不求繁琐，粗细结合，雅俗共赏。苏东坡自己调侃说：“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但是如果细读他留下的食谱，你会发现他虽然极其爱吃，但是从来不挑剔用料的贵贱，他总能用当地最普通的食材来做出各种佳肴。苏东坡少年的时候那是壮志凌云，但是中年屡遭打击，一生漂泊不定，实在是令人惋惜。可是热爱生活的他很少浪费时间去感时伤怀，贬谪期间依然享受美食，游览风光，实在是我们为人做学问的典范。我想我们喜爱苏轼、苏东坡，不单为他卓越的才华，也不单为他关爱民生的品行，更为他那种将美食融入生活的人生态度。苏东坡一生漂泊不定，却和美食紧紧相依。二红饭让初来黄州的苏轼摆脱挨饿的困境，东坡肉肉香纯正，口味纯美，也因为它成为经久不衰的美食。一碗东坡羹，他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自然之甘，竹笋集清雅与鲜美于一身，也见证了苏轼与黄庭坚之间的友情。味甚苏让苏东坡一见倾心又念念不忘，春盘带着春日的鲜美，也让苏东坡品尝人间的清欢。蜜渍荔枝以及甜蜜的滋味出现在他与朋友你来我往的写诗唱和里，豌豆大麦粥又蕴含了多少辗转迁徙的酸楚。在贬谪的日子里，苏轼过起了最简朴的田园生活，也用心享受起了身边的美食。他一直身处现实的困顿，却始终追求心灵上的旷达。豁达爽朗又从容自如的东坡居士，让我们在美食中看到生命的所有模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好吃苏东坡。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

0: 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阳性在中国姓氏当中的排行超过绝大多数人想象，我不知道在座知不知道阳性排在第几位？第六位。阳性总人口4000多万，占全国人口2%，所以阳真的是个大姓。阳性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大姓，来源众多而且很精彩。一支主要的出自姬姓，还是皇帝之后，西周王族之后。因为西周周康王封了一个同宗室的人，封在哪里啊？阳国，有一个国家就叫阳国。这个阳国在哪里呢？今天山西洪洞县的周围。那么这一支后来是杨氏，这是一支姬姓杨氏。我前面讲到过，讲历史类的话题，讲人文学科的东西，最难的就是说无难。从来书上就没提到过中国还有一个姓，也是女字边旁的，那边是吉祥的吉，吉姓。早一些时候我肯定不会说有吉姓杨氏，那书上是没有。如果我说了，今天就成了一个笑话。因为考古发现挖出来一个湖，青铜湖，挖出来一个湖，上面有两个字叫阳极。那么现在我们著名的学者李学勤先生、王光尧先生、李伯谦先生考证出来， 看样子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姬姓的杨国，也是杨国，但是这个杨国姓姬，文献上没有记载，而且比姬姓杨国还要早。那么他的后代当然也姓杨，这一支也在山西洪洞附近。另外还有一个出自杨姓，那个杨提手边旁的杨，是这个杨啊。这一支后代改姓的时候改成了木字边旁的杨。另外就有很多次姓，因为我们知道隋朝的皇帝姓杨，当然这一支混有很多兄弟民族的血统，那么后来就把很多有功之臣赐姓为杨，这个很多。还有很多改姓的，改姓的有很多姓啊是从别的姓改过去的。兄弟民族当中有很多杨，比如氐族，比如白族，比如纳西族、苗族、回族的杨姓，都出过很多人物，非常著名。咱们现在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对不对？随便举一个，这可以随便举啊，多了。所以杨姓很复杂，蒙古族、朝鲜族、拉祜族、侗族都有杨姓。杨姓的发源地在今天山西境内，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也像别的姓一样，随着战乱，随着民族大迁徙，大量的迁徙，开始迁徙。今天我们知道杨姓在湖南很多啊，湖南杨姓有非常多。但是我们要知道湖南长沙、岳阳、常德、益阳、湘潭地区在明朝初年基本找不到什么人的，因为朱元璋、朱洪武当年血洗湖南，那里大概十室九空，找不到几个人的。后来是江西和浙江的杨姓大规模的移民进入湖南，所以那一片的杨姓基本来自于江西和浙江啊。他杨姓的分布大致也是这样。作为大姓啊，杨姓的名人数不胜数，太多的典故和杨有关。我这里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大家都听过，叫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这个大家听过吧？做中药的啊，北方岳家的同仁堂，南方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这句话也不全呐，因为还有个中间呢。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中有四支堂，这就跟杨姓有关。这是一个什么典故呢？在东汉的时候有个名士叫杨震啊，这个人非常重要的。他在公元108年的时候，他到东来当太守去当官，路过一个地名叫昌邑，昌邑的县令叫王密，这个王密是杨震举荐的人物，也就是杨震对他是有恩的，曾经推荐他，才有了你王密的今天。这王密对杨震非常非常感激，所以就来拜访他。过去的人碰到一次不容易啊，不像今天人说再见明天见，你明天真见啊。过去的人当官你一辈子碰不到两三回的，所以一看老长官路过，就悄悄地去拜访他。他知道这个老长官为人正直，他知道的，不大喜张扬，带了十斤黄金给这个老长官，一个向老长官表达感恩之情，你推荐了我，你举荐了我。第二呢，老长官的官越当越大嘛，总也希望老长官啊对自己有点照应。杨震开口就是一句现在很有名的名言，什么名言？叫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 故人，我是你的老朋友，老朋友是了解你的，你怎么不了解你的老朋友了？这是为什么呀？这就明摆着不高兴嘛。你应该了解我是很正直廉洁的，你滴溜着黄金来干嘛？你来看我一次不就完了吗？结果这个王秘书说，哎，老长官，木业无知者，现在是半夜啊，我想好的没人知道啊。接下来杨震又说了一句真的是顶天立地的话，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说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叫没人知道啊？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四字啊，四字，这就成为杨氏的重要堂号，四字堂。那么这个堂号后来在汝州，也就是在中原，被杨氏后人用来作为自己药铺的店名。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6: 姚姓的源流有第一啊，太乙了，源于谁啊？舜帝。尧舜禹啊，源于舜帝。舜帝生在什么地方啊？尧帝。舜帝的出生地就叫尧，所以以尧为姓。归姓也是很古老的姓嘛，归尧实际上是一宗，同宗的事啊，有血缘关系的。姚姓后裔，现在我们能够确定的分出60多个姓，最新统计我后面要介绍，现在我们知道100多个姓是从姚姓分出来的，所以它是大姓啊。从姚姓得姓到今天已经130多代，传了130多代姚姓，将近3000年啊，啊，所以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姓，啊，这个是姚姓正宗，所以姚姓很多人说舜帝是我们的始祖，来源在这里。还有一个来源出自子姓，春秋时期啊，哎，原来的商朝商国 有后裔，后裔有个国家叫尧国，那这个是子姓啊，跟那个舜帝的没有血缘关系。那么这一代的子孙也姓尧，源流山源于羌族，这很有意思。汉朝末期，西羌骚当部有个部落叫骚当部，他的首领叫尧葛仲，汉化他取了个汉姓，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尧。那么这一支后来就融入汉族，那我们现在分不出来了，除非家谱上有记载，如果家谱没记载，你确实分不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个源流，我们都知道的，源于蒙古族、满族啊这样的一些民族，特别是德昂族。德昂族咱们都知道56个民族之一啊，但是大家可能不了解，德昂族里边啊尧姓很多，哎，这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明朝的时候，德昂族有一个部落叫拉奈氏，拉奈氏部落有这样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在明朝推动改土归流。什么叫改土归流呢？就原来这些兄弟民族的地方都是由土司来管的，土官，但是那个时候要把土司废掉，改成流官。什么叫流官呢？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叫流官。为什么？因为他要换了，任期4年，任期8年就要换了，流动的。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德昂族的一个很大的部落就被归在云南副总兵邓子龙所辖的军队里面。邓子龙住在一个地方叫姚安，就等于他的驻地叫姚安，所以德昂族的这一个部落就全姓了姚，而这个是查得到的。那么今天的苗族、水族、羌族、拉祜族、黎族、土家族、壮族、白族、俄罗斯族都有姚姓，所以姚姓的来源也很复杂。先秦时期姚姓主要活动在河南、山东，秦汉两晋已经北方各地啊、江南各地啊都已经出现了姚姓。到了唐朝两次移民东南，姚姓就进入了福建和广东。明朝初年姚姓就出现在台湾，今天姚姓主要集中在安徽、广东和江苏这三个省，占了姚姓人口25%。安徽是当代姚姓第一大省，占了姚姓总人口的9%不到一点点啊。这个应该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已经形成了以皖、苏、浙、粤、湘两大姚姓聚居地啊，姚姓这个牵动非常非常大。姚姓的名人啊，那多如星河啊，数不清，因为他太大了这个姓啊。我在这里啊，倒只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我们今天正应该好好读的书的一位姚姓。这部书的书名一听大家都知道应该读，叫什么？家教要略。这个家教不是说请到家里教奥数教英语啊，家族教养教育要略。这个作者叫姚儒，儒家的儒。姚儒教训子孙应当以读书为最大的快乐，这个太难得了。过去古人就是讲读书谋功名，光宗耀祖，对吧？去当官考科举升官发财，他不，他说子孙应该以读书为最大的快乐。而他讲，富者教子须重道，贫者教子须重节。如果我的后代有钱了，你教育你的子孙应该重道义。你有钱了，你责任也大，你担当也大，你要做的贡献也大。如果哎，我的后代子孙没有发财，还是很清贫，那么你教育儿子要让他重节操， 啊，不要看到有钱的，看到当官的就很谄媚，就阿谀奉承，不要，啊，这话非常，非常有道理。以成圣贤为贵，以叙道德为富，以为文道为贫，以不知耻为贱。你如果一个人不知廉耻，不知羞耻，那你就很贱了，就是，都很贱。啊，不管你有没有钱，所以这个是，非常，在今天还是非常有教育的。他提出，唯有俭可以助廉，就是你生活啊要节俭，节俭了以后你就清廉，啊，你就不会去贪。唯有恕可以助德，宽恕的恕，你要心胸宽广，你的道德自然会增长。你要原谅别人的错误。要包容别人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助长你的德性。整篇结束最后一章叫保忠，忠于的忠，要保全晚节。就你不要前半辈子当大官发大财啊，鼎鼎大名，完了一下子被抓走了，被杀头了，被判刑了，你不完了吗？所以最后一讲叫保忠。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有机会去看看这部书，啊，不长，非常有教育。姚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列在第62位，人口504万左右，占全国人口3%。当然，这也是个参考数字。但很多朋友来讲啊，你闹了个半天，汪浪汪浪说姚姓大，才排在第62位，怎么大呢？别急，2005年在湖南零陵召开了一次全球华人公祭舜帝大会，大家去祭祀舜帝。这一天就统计了，如果我们把姚姓一个姓排在62位，对吧，姚姓衍生出来的姓氏60多个，胡、孙、田、袁、陆等等都是从姚姓出来的。如果要把这些姓算在一起，那么早就超过了王姓、李姓、张姓、刘姓等特大姓氏。姚姓的后裔人口如果要这么算，2.6亿，那当然不得了了。所以姚姓是个非常大的姓，只不过后来分出去了，大家就姓我姓陆了，啊，这个我姓这个陈了，他不再说我姓姚了，所以这个看怎么算了，当然也没有这么算的啊。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第214集，萧县大战。曹主跑到大帐外，高声喊道：“
6: 大王，出军夜袭了！”
5: 刘邦只穿了一件内袍就出来了，木然道：“
7: 怎么可能？项羽不是在临淄吗？”
5: 曹竹从衣架上拿下盔甲，一边帮刘邦穿戴，一边催道：“
6: 是急矣，卑职这就护卫大王离开，这里有丽江和柴武两位将军。”
5: 外面已是一片喊杀声，听得出来，柴武、丽商与偷袭的楚军厮杀在了一起。借着火光，夏侯婴赶着车朝这边来了，车上坐着刘盈、刘蕊和乳娘。刘邦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怒道：“
7: 都什么时候了，还顾这些？给乳娘一些钱，让她趁夜色逃命去吧。”
5: 然后他一步跃上车子，对夏侯婴道：“
7: 快驱车，从西北角出营，与曹参、灌婴部会合。”
5: 正在这时，岳恒率领少年营到了，夏侯婴大喜道：“
8: 大汉国运系于大王一身，将军重任在肩，万不可以让楚军靠近一步。”
5: 岳恒拨转马头，面对少年营的将士厉声道：
9: 誓死守护大王，明白吗？
5: 轻骑将士齐声回答：
10: 明白
11: 明白。
5: 岳恒很快下了命令，樊抗率一队人马护卫张良、利基、卢绾、陈平等人的车子，刘肥率一队人马跟在刘邦右手，自己率领大部人马在左翼，曹竹率汉王贴身侍卫作为先锋在前面开路。夜色中，只听夏侯婴一声鞭响，少年营和汉王的侍卫队伍朝大营西北角而来。从西北角突围并不比其他地方轻松，显然汉军处在休整期间，根本没有想到楚军会出现在面前。曹竹刚刚到门口，迎面冲进来一队楚军，为首的是个年轻的校尉，他手持一杆长枪，高呼取刘邦首级者赏千金，一连刺倒几名侍卫。曹竹大怒道：
9: 匹夫敢出大言，看刀！
5: 一个泰山压顶自上而下，校尉用枪架住，孰料曹竹千钧之力，校尉撬之不动。曹竹撕拉一声，拉过刀刃，向校尉脖颈抹去。校尉一惊，迎面闪过，却不意曹竹并不恋战，大喊一声：“冲啊！”护卫刘邦的车子冲出营寨，朝彭城方向而去。
9: 冲啊！
6: 追！休得造次！刘飞在此！
5: 楚军校尉眼看着曹竹护卫的车子冲出大营，喝令一声追，拨马向西，却不料从右边杀出一位年轻校尉，大喝一声：休得造次，刘肥在此！一对钢鞭在手，一副气昂昂的雄气。校尉一看块头有些懵了，急忙挺枪迎战，两人在马上大战十几个回合。刘肥趁校尉分神之际，伸手抓住其腰带，用力摔在地上，跟随在左右的轻骑将之踩为肉酱。楚军其他士卒见主将殒命，纷纷后退。刘肥正要拨马追赶刘邦，未料身后一声巨吼：
9: 叔子哪里走？于子期在此！
5: 于子期使一双铜锤冲到刘肥面前，刘肥伸出钢鞭接住，只觉得胳膊发麻，却是无论如何也破不了招。
6: 刘校尉速去，且待我与他厮杀。
5: 岳恒在一旁见，纵马上前，一枪刺向于子期咽喉。于子期一惊，遂放了刘肥，全力对付岳恒。两人大战三十回合后，岳恒决计退出厮杀，但见他一支枪雨点般的刺向于子期的下焦。于子期情急之下举起双锤来护，岳恒趁机抽出长枪，在马背上轻轻一拍，战马即刻回头朝西奔去。于子期意识到自己中了计，忙招呼左右紧追。作为先锋，倘若刘邦逃脱，那他有何面目站在项王面前？从拂晓到上午四时，郦商的军伍一直被楚军团团围住，他组织了多次突围，但都被楚军拦了回来。他开始收缩队伍，将弓弩手排在外围，尽量远距离杀伤敌人。骑兵排在第二圈，力求在速度上超越敌人。第三圈才是步军，那是万不得已的徒步厮杀。然而战事一开，他就发现来者非等闲之辈。他也许早已料到郦商会有这样的部署，早给前锋部队配备了盾牌，盾牌后面是战车，第三波是骑兵，最后才是步军。弓弩手们射出的箭大部分掉在地上，而弓弩手怎抵得住战车？有的退却不及，被碾压成碎骨。郦商大惊，命令军伍迅速后撤。楚军趁势向前推进了二里多地，郦商的心有些慌乱，吩咐各路校尉分头突围，然后在萧县与曹参、灌婴所部会合，再商议反击。而让他心神不安的是，仗打到现在竟没有刘邦任何消息，难道若是刘邦真被项羽所俘，那楚军也就没有必要纠缠了。队伍撤退了大约十里地，速度缓了下来，这才发现雨已经停了。 雨后的太阳酷热地悬挂在天空，士卒们喉咙冒烟。未十二刻时光，队伍退到睢河边，士卒一见滔滔东去的河水纷纷扑入河中，有的甚至让整个身子进入水中。厉商的脸顿时变了，对从事中郎怒吼道：
11: 严烈快速过河，贻误者斩无赦。
9: 想活命的就快过河，贻误者斩无赦。
5: 从事中郎一连喊了数遍，队伍才重新开始过河。过了河，正好与柴武的军伍会合，一见厉商，柴武就叹息道：
12: 哎，这是自归顺韩莽以来打得最窝囊的一仗，这项羽怎么就神出鬼没地出现在我军面前了呢？
5: 厉商虽然没有直接回答柴武的话，但他明白一切都是刘邦轻敌骄矜所致，作为臣子他当然不能私下议论主公，便转移了话题：
11: 见过汉王没有？
5: 柴武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厉商的眉头就再度紧皱：
11: 不见汉王，我等为臣者有罪呀。
12: 也不用太焦虑了。
5: 柴武望着河对岸道：
12: 大战至今啊，不也没有见到太仆军师吗？也许他们在一起呢，被其他军伍护送早走了。
5: 正说着话，厉商的从事中郎来报说，清点之后三万人马所剩不过三千。柴武说自己的人虽然多些，也不过万人。两人商议合兵一处，继续向西南转移，与曹参灌婴军会合。行军两个时辰后，探马禀报说在二里外发现有军伍向这边而来。柴武和厉商顿时紧张了，忙退入两边的林子埋伏。过了大约一刻时间，约有三五千人的队伍过来，厉商看清了，走在前面的正是曹参，估计灌婴负责断后。战乱逢同僚，厉商的心顿时温暖了许多，隔着几步远就喊道：
11: 剑桥侯，别来无恙。
5: 曹参一惊，急至抬头前望，就发现了厉商的身影，急忙下马朝前而来。
11: 我等正要西行，侯爷为何去东来了？
5: 曹参一抹胡须道：
13: 别提了，我军从黎明就遭到桓楚大军的袭击，只杀到日色过午才脱了身，人马不足一万了。我与关将军担心大营遭劫，故而转向东来。
11: 桓楚大军还在身后吗？
13: 我到现在也没有明白，如此多的楚军怎么这样快就到了萧县？难道他们生了双翅吗？
5: 灌婴分析道：
14: 根据目下形势，项羽在东边追击，桓楚在西边追击，我军尚未成功突围，下一步该如何办？
5: 曹参出主意道：
13: 还有一条路，就是向彭城方向移动，与守城的王陵牛良军会合，据城坚守。
5: 厉商与柴武仍然替刘邦的安危担心，曹参安慰道：
13: 依我观之，汉王是被太仆救走了，太仆一向处事缜密，不会有大的风险，我等一路东去也可以打探汉王去向。
5: 众人都以为曹参所言有理，遂将四路人马合为一处，向彭城而去。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6: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6: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6: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中秋。
5: 第 215集，汉军败走。第二天黎明时分，队伍来到彭城，抬眼一看，城头上的汉字大旗被赛字和宅字所代替，四人面面相觑，顿时坠入五里云雾之中。曹参让从事中郎上前叫城：“
17: 城上可是王陵牛梁将军麾下素淳二位将军，就说曹将军、冠将军、狄将军与柴将军到了，快快打开城门。”
5: 城头上没有答话，不一会儿就见一位将军出现在城头，刚一开口，曹参就听出了塞王司马欣的声音，他忙截住话头道：“
18: 我等从萧县方向而来，请塞王打开城门，让我等进城。”
5: 从城头上传来一阵冷笑，接着就听见司马欣道：“
19: 你等不自量力，攻打彭城，却遭到项王痛击，我等却不愿意与项王为敌，为人所用。曹将军若是幡然悔悟，不妨就在城外驻扎，迎接项王。”
5: 曹参转脸看看身边的三位将军，一个个瞠目结舌。曹参于是又要司马欣请王陵牛梁出来说话，董翳出面告诉他，王陵已在昨夜大战中逃出彭城。
20: 城下诸位听着，
5: 董翳扯着嗓子道：“
20: 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汉军大势不在，诸位不妨投奔项王，将来也可封侯加爵的。”
5: 话说到这儿，曹参一行明白了，加入讨项大军的诸侯阵前倒戈，等于向项羽送去数万大军。管英皱了皱眉头道：“
14: 王陵将军久在南阳，退出彭城后最大可能是向西渡过泗水，辗转重回南阳，也许他已经与汉王合兵一处，而我等不妨朝这个方向而去，寻找合兵机会。”
5: 大家都以为冠英所言有理，于是当下各自清点队伍，四路人马不过35000人，皆乃疲惫之师。大家公推队伍由曹参截

0: 侯爷聚众，不争了，我自有分寸。现在追兵在后，诸侯倒戈，久拖无益。
1: 曹参摆了摆手，驱马来到队伍面前，高声道：
2: 诸位将士们，我煌煌大汉岂是项羽所能奈何的？韩王正在与敌周旋，我全军将士当协力同心，共御强敌，出发！
1: 五月太阳的金辉落在曹参的铠甲上，闪耀着耀眼的光点。萧县大战后的第三天，项羽率领大军一路南下，来到了吕梁山北路。这是自巨鹿大战以来项羽打得最痛快的一仗，连他都十分惊异，号称56万之众的汉军竟如此不堪一击。当黎明之光照亮浓烟滚滚的汉军军营时，他站在战车上快意地笑了。与刘邦一战，与其说是为了一座都城，不宁说项羽是为了争回当初被诸侯簇拥的自尊。他不能容忍一手策立的诸侯在短短不到一年间都归了刘邦，他现在真正体味到了什么叫两军相逢勇者胜。当初南下时，范增的担心都在他的谈笑间化为乌有，区区3万之众将刘邦的军伍冲得7零8落，但他不满足，他要刘邦的首级，他希望通过这一战而使天下定局。
3: 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岂有他途？
1: 抬头望着嵯峨崔嵬的吕梁山，项羽悠然地吟出了当初从关中北部山里接回虞姬时唱的歌谣：
3: 力拔山兮气盖世，仗剑四方无欲事。
1: 于子期急匆匆地走了过来，手里抓着一把柴灰，向项羽禀报道：
4: 柴灰上有余温，可以肯定刘邦尚未走远。
5: 你估计一下大约有多长时间？
4: 最多一个时辰。
5: 可能逃往何处？
4: 依臣观之，最有可能是逃往灵璧。
3: 追，务必要生擒刘邦。
1: 项羽没有任何的犹豫，转身就上了战车。于子期不敢怠慢，迅速向各路校尉下达进击命令。但见将士挥刀，战马奋蹄，哗啦啦荡起一阵烟尘。就在这提波声中，项羽剑指灵璧而去。一个时辰以前，曹操用了些午膳，刘邦命岳恒清点一下所剩的队伍。岳恒有些迟疑，但还是迅即到各军中走了一趟。这一走，他的心就破碎了，尤其是当樊抗和刘肥向他禀报少年营死伤近一半时，岳恒流泪了。这可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队伍啊，他们哪一个不是风华正茂呢？然而转过身，岳恒就擦掉了眼角的泪水，他不能把这种心绪带给刘邦。
6: 大王，经过萧县大战，我军目下不足20000人。
1: 刘邦的眼睛顿时直了，半日没有眨一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离开萧县大营时的10万之众，经过今天的厮杀，怎么就损失了80%呢？那么项羽究竟有多少军队？难道他有撒豆成兵之术？他不敢细想。
7: 楚军很快就会追上来，立即出发。
1: 刘邦说着已经登上了车子，就看见已经上车的刘盈和刘蕊，两个孩子全由太仆夏侯婴带着，脸上脏兮兮的，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刘盈疲倦地偎在刘蕊的怀中，一双惊恐的眼睛痴呆地望着前面经过的队伍，问道：
8: 阿子，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啊？我怕。
1: 刘蕊毕竟长刘盈几岁，想着法安慰弟弟：
9: 有父王在，什么都不用怕。
8: 祖父和母亲也不知在哪里，我想娘。
1: 刘盈扶在刘蕊的膝盖上嘤嘤哭了起来。刘蕊伸出手帮助弟弟擦

0: 眼泪，可是他自己的眼泪却忍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也没有一刻不思念祖父和母亲，可娘现在是死是活都是不知道啊。唉，刘蕊叹息了一声，悄悄抹去眼泪，却发现娘的影子出现在他的瞳仁里，再看却是夏侯伯伯的背影。刘蕊自责地掐了一把腿上的肉，那种疼痛悄悄地分散了一下他的苦恼。刘邦正要上车，却看见岳恒又转回来了，先是打了一拱，接着道：
1: 请大王进一步说话。
0: 刘邦想，现在除了败走还有什么神秘的呢？两人来到一棵树下，岳恒低声道：
1: 大王，方才有校尉来报，说是昨夜他们抓住一位楚军，交代说太公与夫人被于子期擒住，现在就押在项羽军中。
0: 哦，刘邦很吃惊地看着岳恒。确实吗？
1: 听校尉说得根根结结，似乎真是无误。
2: 那个俘虏呢？
1: 已经杀了。
0: 哎呀，糊涂啊！有了这个活口，寡人便可知晓项羽意图。现在一切都只能战后再说了，你且率军行进吧。刘邦说完转身登上车子。岳恒觉得主公说的是实话，目前自顾不暇，遑论家人。只听一声鞭响，车架动了，大概是道路上有一处坑洼颠簸了一下，他的手臂就触到了刘盈的小脚。他看了一眼睡梦中的刘盈，顿时便生了不尽的烦厌。带上你等真是累赘。刘邦瞪了一眼刘蕊，背过身去，刘蕊的眼眶里就噙满了泪花。父王的话让他很伤心，再度想起母亲一路上的悉心照料，他怕父亲看见，用袖头遮住自己的口唇，硬是没有哭出声来。夏侯婴的内心很不平静，刘邦刚才的话他全听进去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话出自汉王之口。他张了张口，却将口边的话咽了回去。这个时候任何不慎都会导致汉王大怒。他挥动马鞭，轻轻打了一下辕马，车子缓缓向前走去。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 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I said I'm okay.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中午好，欢迎推开金曲便利店的门。在接下来的60分钟里，我们为你准备了几段关于相遇与错过的旋律，希望你能在这段不长不短的陪伴中，找到属于自己情绪的安放之处。很多时候，我们听歌听的不是旋律，而是那个曾经单曲循环的自己。就像王菲的这首《旋木》，它华丽又孤单。带着一种安静的忧伤，看似一直在追逐，却永远隔着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让我们在这首歌里，回味那些明知是束缚却也心甘情愿的温柔。

如果说玄牧是成年人对梦幻的守护，那太早遇见的感情往往就像张韶涵唱的那样，是一场美丽的误会。那年夏天的微风，课桌上的三八线，还有那句没说出口的喜欢，当时间拉长了距离才发现，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是比爱情更珍贵的青春。

青春里不仅有遗憾的误会，还有学会放手的成全。五月天的知足教会我们，如果拥抱会让天空失去流星，那么松开手也是一种拥有。这首歌像是夏夜里的一阵凉风，吹散了年少时的执念，只留下星光下那一抹释怀的微笑。

从知足的回味中走出来，我们来加点糖分。汪苏泷的有点甜，就像是青春小说里被折角的那一页，描绘着恋人未满时最让人心动的瞬间。那些写在纸条上的秘密，课间操时偷偷寻找的身影，都藏在这轻快的节奏里。

甜蜜的感觉还在空气里蔓延，这时候需要一首歌来为这份心情写下注脚。小情歌就像一首用旋律写的诗，简单到只剩下纯粹的喜欢。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也会给你怀抱。这大概就是爱情里最无畏的浪漫。

质朴的年代，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镇姑娘，她或许是你儿时的玩伴，或许是你记忆中那个穿着白裙子的身影。当熟悉的 R&B 节奏响起，你又想起了谁的面容？

0: world won't understand.
1: 从宁静的小镇出发，我们去追寻一道奇迹般的绿光。孙燕姿的歌声总是充满奔跑的力量，那道在云层之上的绿光像极了一个关于幸福的预言。不管你在寻找什么，请相信，只要昂着头不停下脚步，幸运终会降临。

如果说追寻绿光是一个人的勇敢，那么五月天的这首《因为你 NBSP 所以我》就是两个人的坚定。在茫茫人海中，因为有那个特殊的存在，我们才成为了现在的自己。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对生命里所有重要连接的告白。

习惯了温柔的表白，张韶涵的阿刁会带我们去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精神高地。他讲述的是关于坚韧与自由的故事，就像悬崖上开出的花，即使身处逆境，也带着一股不屈的灵气。你听到的不只是高音，更是一种甘于平凡的勇敢。

听完激昂的生命力，郁可唯的声音像一阵温柔的风，抚平所有褶皱。这首《去有风的地方》描绘了一种向往的生活，时间在那里变得很慢，慢到可以听见内心的声音。如果你也觉得累了，不妨让思绪跟随这首歌去远行片刻。

旅途还在继续，王菲的这首《乘客》仿佛是为此刻量身定制。我们坐着人生的这趟车，看着窗外的风景倒退，路过别人的生命，也路过自己的回忆。其实我们都是乘客，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那份淡然看风景的心情。

接下来五月天的任意门这首歌给了我们瞬间移动的超能力。这首歌装满了一路走来行进的轨迹，从无名高地到鸟巢的舞台，每一次打开任意门都是通往初心的回归。愿你也能拥有这样一扇门，推开便是最想见的自己和最怀念的从前。

从任意门的回忆里走出来，让我们回到那个最简单的愿望。汪苏泷的这首《不分手的恋爱》，藏着我们对感情最纯粹的期待。那时候以为牵了手就是永远，虽然现在看来有些稚嫩，但那份懵懂的执着依然是心底最柔软的一块角落。

0: 便利店即将打烊，但音乐不会停止。音乐最好的状态，就是在某个不经意的中午，突然听懂了歌词里的故事。我们下期见。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

0: 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大河滔滔卷起千堆雪，万千勇士何以闯激流，大河飞渡，勇士闯激流。

0: 长征的足迹在中国的版图上抹亮了一道金色的彩虹，系上了一条飘动的红色丝带。红军所走过或战斗过的地方，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往拜谒，汲取力量，汲取斗志。长征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在军事文学作品《长征记》中，对长征的整体过程及重要意义做了详尽的描述。而在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作战行动。当时前有大渡河天堑阻断，后有国民党反动派大军追击，红军究竟要如何才能化险为夷，摆脱敌人的包围圈呢？今天的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三位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红色主题演讲比赛中选择以长征记为线索，探究强渡大渡河的前后始末，并以此为演讲素材。带着各自的疑问，他们联系到西南财经大学的刘佳怡老师，开启了一场大河飞渡的旅行。为了了解阻遏红军行进的天堑，他们来到了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的大渡河边。
1: 那我们现在哈来看一下我们眼前的这个大渡河，有什么样的感受呀？
2: 非常美丽，山清水秀。
1: 你有没有什么感受呀？
3: 急。
4: 这个水特别好看，清里还透着白。
1: 李翠翠哈，我们同学这个总结能力很不错，把我们眼前这个大渡河它的这个特征给它总结出来了。滔滔而行的这个大渡河上面呢，这泛起着点点的这个白色，是为什么呢？有泡沫，那就说明这个水流呢是非常急的。当年呢，我们的聂荣臻元帅他在回忆起渡河的这段经历的时候就说过，自长征以来，我们面前的这个大渡河是他们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一个河流，那甚至呢，它比金沙江、比乌江水流都要湍急。
0: 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书本旅行团对大渡河的凶险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当时五月份正是河水上涨期，水流湍急，波涛翻滚，河宽水深，河底乱石重叠，暗礁漩涡丛生，十分险恶。水流如此湍急，红军队伍为何还飞渡不可呢？在刘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前往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一探究竟。
3: 这张图上红色和蓝色应该是代表中央红军和那个国民党军吧，他们的行进路线是不是？
1: 的的确确哈，在1935年5月份的时候，那中央红军呢是渡过了金沙江，就进入到了四川境内。在5月12号，党中央在会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在这场会议上面，我们确定了要继续按照我们之前在遵义会议上面所确定的行军路线。那我们想要是北上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且呢，争取在我们川西北地区去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3: 那为什么就是他们那个红色的圈和蓝色的圈，他们有的就是共同打了一个叉？
1: 那这两个叉叉呢，实际上是在大渡河的会战之中，国民党军队预计在这个地方去歼灭红军的一个地域。我们当时既在前面呢有一个天险大渡河，那我们后面呢有这个滔滔不绝的金沙江，那由这两道天然屏障啊，本来就给我们增加了不少阻力。那再加上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啊，尤其是这个中央军薛岳部呢，他呢已经是渡过了金沙江，那并且呢是紧随我们红军而来，那准备在这儿给我们打一仗。那另外一边呢，这个川军呢也在从另外一侧啊开始向着红军啊大渡河方向的一个方向挺进。那此时中央红军面临的状况就是既要面对这两道天然屏障的一个阻拦，那同时也要防止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围追堵截，不容乐观，争分夺秒。
0: 前有天然屏障，后有敌军追击，为了顺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大渡河成为了中央红军北上不得不跨越的天堑。可绵延上千里的大渡河又该从哪里渡河呢？ 书本旅行团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来到高处远眺一个名叫安顺场的地方。
1: 这下面都有什么呀？
3: 村庄
1: 啊，有一些小村庄，还有什么？
3: 还有一个类似像浅滩那样的
4: 浅滩，而且它这个地方
3: 的水很缓。
4: 哦，它那个河道是比较窄的。
1: 哎，对，河水窄，而且呢，河面比较平缓，有利于渡河。所以说呢，我们无论从我们的战略来看，还是从安顺场的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安顺场是不是我们的必须要对势在必得的一个地方？
3: 必须拿下。
1: 对。
0: 面对安顺场这样一个重要的渡口，红军指战员非常重视，决定以夜袭的方式迅速拿下安顺场。
1: 我们在马鞍山上面就确定了要攻打安顺场的这么一个任务之后，我们一营在团长杨德志和营长孙继先的带领之下，摸黑的来到了安顺场。那我们可以猜想一下，这个时候这儿的这个驻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晚上在睡觉、
4: 或者吃饭啊什么的
1: 因为是晚上了，对吧？据说呢，当我们的红军已经摸到这个安顺场的中心地带的时候，当时的敌军呢，他的屋子里呢，据说还有这个隐隐的打麻将的声音，甚至是听曲的声音，可见这个防备呢是非常的松散的，
3: 松懈。
1: 当时敌人他对于我们的行军路线是有一个错误的估计。第二个原因呢，他们没有意想到我们能够这么快的一个速度就来到了这儿。当时红军的行军速度是非常快速的，那再加上呢，前来援助的这个敌军呢还在赶来的路上，那这些呢都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拿下了安顺场。
0: 没想到战略位置如此重要的安顺场，红军竟然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的拿下，这为红军强渡大渡河增加了信心。但是当他们拿下安顺场后，又一个困难接踵而至。
1: 我们现在是不是万事俱备了？万事俱备，
5: 只欠东风。
1: 哎，那这个东风是什么呀？
4: 船。
1: 对，非常好哈。
3: 坐船就
1: 过来。坐船。那我们这个船在哪儿呢？当时呢，红军找遍了整个地方，竟然发现没有船。为什么呢？这么大的一个小镇，它难道没有人需要过河吗？
3: 对呀。
4: 是不是在敌人已经得知我们要从这儿坐船渡河的时候，提前就把整个镇子里的所有的船只都藏起来，或者都收缴起来了？
1: 非常好。那当时的蒋介石呢，他为了防止我们红军过河，那于是呢就下令提前把这个镇子里的船只都收缴起来了。
0: 红军必须渡过大渡河，而最关键的是要搞到船。船使得刘伯承一路沉思，常常喃喃自语：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连睡梦中也经常说着这两句话。此时能否找到船只成为了决定红军过河的最关键因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红军战士竟然真的找到了一艘渡船。这只船是从哪儿来的呢？
4: 这就是那艘船吗？
1: 就是承载着我们红军渡河希望的这只船了。你们先看一下这个船，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4: 这个船桨也是比较巨大的，船头那个特别尖特别翘，这是为什么呀？
1: 可以乘风破浪的去渡过河。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蒋介石他不是下令把这个船只给收缴上去了吗？那这么大的一只船怎么来的？
4: 收缴的过程中有一些遗漏
1: 那实际上呢，这只船呢是因为当时呢在红军到达之前，国民党呢就下令收缴船只和粮食，不仅如此还下令纵火火烧安顺场。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赖植忠。这个人他是国民党第24师这个一务总指挥的一个营长，而且呢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他在安顺场有大量的房产于是呢就拒不执行。为什么？
4: 他不舍得烧。对，毕竟是他自己的产业。
1: 对，因为他觉得假如说你红军就没有到安顺场，那我不白烧了吗？那我这个财产不白受损失了吗？对，都多可惜他是这么想的。
4: 结果我们红军打得太快了，就被我们缴获了这艘船。
1: 对是这样。
0: 渡船终于找到了， 但是这一艘小小的木船能够搭载的人十分有限，而红军要渡过河去，河对岸却有一个营的兵力在虎视眈眈，红军该怎么办呢？
1: 这样的一个小船，它呢是没有办法把我们几万个红军都渡过去的。
6: 对，
1: 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就选出了17个人啊，先去作为我们的一个突击队啊，来到河的对岸。
4: 那这17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1: 大家可以猜一下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
3: 是不是从各个队伍里面选身体最好的？
4: 我觉得也可能是抽签决定的。
1: 那抽签这个行为，它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行为了。但是呢，当时我们这船上的17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积极踊跃自动报名的。那根据团长杨德志他的回忆呢，当时呢我们红军战士在得知要选人过河的时候，那就立刻的把我们负责选人的孙继先同志给围住了。干嘛呀？
6: 报名。
7: 大家非常积极
1: 踊跃的报名，想要去上到这只船上。所以说呢，这17个人呢就这样的被选到了船上，并且呢是向着对岸是继续挺进。
0: 渡河的勇士选好了，但是该由谁来驾驶船只护送17勇士过河呢？此时的红军必须找到熟悉当地地形的船工共同渡河。面对一个如此危险的任务，当地船工会答应同去吗？书本旅行团在刘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船工后人帅飞。
8: 您好，
0: 了解渡河背后的故事。
9: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船工，
10: 是我爷爷帅志高。
9: 据我爷爷讲，其实当时这个爷爷，包括我们的百姓，其实在红军来之前都是怕红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红军，不了解我们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只是从我们的当地的驻军，也就是国军，说他们是这个红毛七男八女，甚至把这个小孩抓来炖来吃了，所以说都害怕嘛。但当红军进入安场之后，那红军战士就说：“老板，你莫怕，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我就人民打听下这支。”情况跟我爷爷传述以后呢，他就说那好嘛，听到你们这样讲我就放心了。说实话，我们也长期的时候当地的压迫也受够了。我帮你们坐船，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大概是6点钟左右的时候，天没什么亮，就看到我们的老街啊两边架起了几个大锅，几个大锅里面就开始烧起水，就开始煮饭。当时我爷爷说他是长那么大21岁，一下子就吃了那个白米饭，还加了一个包谷饭和起，我们这边叫面饭。他一下子吃了3样碗，这么大碗，他那个是心里的好踏实。他说就说死，他也是个饱食鬼哟。
11: 帅爷爷说在20多岁吃一碗饱饭，其实我心里挺触动的。就是觉得当时的人们生活确实很不容易，然后红军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所以我们也才愿意去帮助他们。
1: 其实呢，从我们船工当地老百姓他当时对于我们红军的一个误解到了解，然后最后到愿意去帮助红军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哈也是我们当地老百姓对于我们红军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我们红军的他一个支持。
6: 你把人民挂心里，人民把你高挂起。
0: 事实上，当时在安顺场共有77名船工一起帮助红军渡过了大渡河。这77个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即将开始的渡河，不是激流探险，也不是龙舟竞渡，而是战斗，是在枪林弹雨、激流险滩中为红军杀开一条通路的九死一生的战斗。1935年5月25日上午，强渡正式开始，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载着17位勇士的渡船在船工的努力下，如箭一般顺流向对岸渡口冲去。船刚离岸就被对岸川军发现，立即不顾一切地向渡船射击，子弹打得渡船四周水花四溅，渡河两岸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上面。 就在这时，渡船竟然被一处暗礁卡住了，动弹不得，相当于成为了敌人的活靶子，局面万分危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许多船工主动跳下湍急的河水之中，用身体硬生生地将渡船推离礁石，向对岸驶去。这艘渡船很快到达大渡河北岸，在居民齐心协力下，大渡河天险终于被突破了。红军战士终于松了口气，但是马上又有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渡船不够，红军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十七名勇士在国民党军吹嘘的不可逾越的大渡河撕开了一道缺口，为红军主力打开了一道北上通路。这一壮举不仅令红军当时的对手震撼，也令后人震撼，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耀眼的一页，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随着红军顺利过河，我军领导人却下令要兵分两路向泸定桥奔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书本旅行团带着疑问来到了当年中央红军先遣队的指挥楼旧址，一探究竟。
1: 这里就是当年中央红军先遣队的指挥楼。在1935年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那就是在这儿研究的渡河的事儿。
7: 他们不是已经渡过河了吗？怎么又商讨渡河呢？
1: 我们当时只获得了一艘小船，对不对？
8: 对。
1: 那这艘小船呢，只把一部分的红军给运到河的对岸。虽然说我们在到达对岸之后呢，就立刻开始寻找新的船只工作，但是呢，我们当时只找到了三只船，而且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8: 就才三只。
1: 对，只有三只船，而且呢，就是我们还得边修边用。我们粗略的去算一下哈，那我们把这个几万名红军战士都运到河的对岸的话，那我们大概得需要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8: 时间好久啊。
1: 那当时呢，我们的中央红军呢，他的主要领导人那就是在这儿决定兵分两路去奔向泸定桥的。
8: 怎么样兵分两路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红军已经渡过河的这个部队，然后还有和这个没有渡过河的这个部队，沿着河的东西两岸，然后兵分两路去奔袭泸定桥的。
0: 此时的泸定桥又成为了两军战场争夺的焦点，谁能抢先一步，谁将能夺得先机。
1: 慢一点啊！
0: 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河飞渡，昼夜急行军。
1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

0: 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王华是宁夏当地一家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在处理车险理赔业务时，他注意到有一名车主的理赔数据显示异常。
7: 他呢是这个出租车的驾驶员，同时他的私家车呢也买在了我们大地的保险，然后呢我们就说是从我们大地保险公司内部的风控系统呢已经预警到该人员呢是多次出险了，是短时间内多次出险，去触发风险了。
6: 理赔异常的车主叫郝某，在过去几年时间内，他驾驶出租车在银川市区内屡屡发生车祸，并且所有事故情形几乎一样。与此同时，其他几家保险公司也留下了郝某的异常理赔数据。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辆出租车频频发生车祸事故，这本身就很不正常，况且驾驶员郝某是一个有着10年驾龄的老司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是先来听听跟郝某发生事故的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6: 车主韩先生是在2018年的一天早上与郝某发生的交通事故。他记得当时驾车行驶到银川市区一个十字路口，正准备右拐，冷不防从侧后方窜出一辆出租车，他避让不及，两车相撞。
9: 沟通的，然后别就说是我的全责，然后我就打了这个咱们这个交警的电话啊，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过去之后，跟我说是看了一下，说是我的全责。
6: 事故并

0: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双方车辆只是轻微受损。按照交规，韩先生驾车变道，应该避让后面直行的出租车。交警当时就判定韩先生承担事故全责。
1: 掉头不违规，转弯也不违规，变道也不违规，但是大前提，掉头转弯变道不能够影响相邻车道内车辆正常行驶，那么发生事故了，肯定就影响了。
0: 交警现场作出认定，韩先生也认可，毕竟是小事故，没出什么大事，车辆轻微受损，修起来也容易，何况还有保险呢，自己并不需要掏修车钱，只是韩先生心里有些不痛快。
1: 每天出来都想着是平平安安的啊，顺顺利利发生这种事情，人觉得心情一天都不爽快。
0: 跟韩先生有同样遭遇的还有邢女士，她发生的事故则早在2016年，当时也是在银川市区一个十字路口驾车变道行驶时，与一出租车发生了碰撞，出租车司机也是郝某。
2: 他当时就埋怨我，就说你是怎么开车的，然后怎么变道不看呀，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当时那个车上没有那个对行车记录仪，他有，他说他看行车记录仪了，然后说是我的问题。
0: 自觉理亏的邢女士当时没有通知交警，直接和郝某到保险公司勘验定损，自行协商了结。
2: 保险公司当时定损员就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个情况，然后就定我的全责了嘛。
0: 表面上看，车主韩先生、邢女士遭遇的都是正常的交通事故，事故损失不大。按照交规，两人应该承担事故全责，但是类似的交通事故远不止这两起，当事一方都是郝某。巧的是，对方都是全责，因此郝某在多家保险公司都留下了理赔记录，这引起了保险公司的警觉。
3: 因为咱们其实也是交通参与者，我们也是驾驶员，你说这种事故如此的高频度，我们认为是以我的职业敏感性来说，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4: 经过我们几家大数据一比对以后，就发现了，就是上百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般感觉它肯定是不正常，
5: 就是它涉及到那个上百起。
4: 对，这时候几家比对放到一起，就是案件量就大了，就我们就跟各家召集起来，就是会商以后，就是统一就给公安这边去报案。
0: 相关几家保险公司商议后一致认为，郝某极有可能故意驾车碰撞他人车辆，制造交通事故，从而骗取保险理赔金。实际上，银川交警也注意到，近些年有人在市区道路上可能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诈骗钱财，这与保险公司反映的情况不谋而合。
6: 我们的最初研判呢，可能是一种碰瓷，啊，最后呢，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及走访保险公司，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事故处理民警、路面执勤民警，逐步呢获得了一些个更多的线索，由最初的碰瓷呢，我们已经调整到了这个一般诈骗和保险诈骗相结合这么一个类型的案件。
0: 经查，郝某是陕西榆林人，在银川开出租车有7-8年时间了。这是郝某在一次事故现场留下的模糊身影。交警部门认为，这种涉嫌在路面长期驾车、故意碰撞他人车辆、制造交通事故的行为，会引发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6: 这种交通事故的发生呢，是偶然性的，啊，和突发性的，也会对市民或者是驾驶员同志呢，有人身伤害的重大的安全隐患。
0: 交警找到车主邢女士、韩先生，回忆当时车祸事故的细节，两人都回想起事故发生时的一些异常。车主韩先生说，当时驾车已经右拐了，郝某的出租车才突然窜出来。
1: 当时我记得我是先转的，我是已经压过去了，已经压过去这种，然后别就上来。
0: 车主邢女士记得也很清楚，那次驾车变道前，她是仔细观察了侧后方的，并没有发现后方有紧邻的汽车。
2: 因为我当时排队等红灯的时候，我是第一辆车，所以我

0: 前方的这个视野也很开阔，然后我开车往前走的时候，后面我觉得我是没有车辆影响我的这个变道行为的话，我才变道，但是就很快他这个车就上来了。
1: 得知警方正在调查郝某涉嫌故意驾车碰撞制造交通事故，车主韩先生、邢女士都感到既后怕又气愤。
2: 猛地撞一下，有时候对吧，我车上我司机啊还拉的人啊对吧，碰到一些对吧，磕磕碰碰啊，或者反正这个事情想想也挺可怕的。
0: 像这样的人在这个路上行驶的话，一定会给其他这个能够保证就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带来很大的危险。虽然说我的这个事故小，那么一旦遇到一些大的事故的话，那肯定这个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心理上，我觉得对这个受害者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压力。
1: 除郝某外，办案人员注意到还有一个叫李某元的出租车司机也涉嫌用驾车碰瓷的方法实施骗保。在故意碰撞他人车辆后，郝某、李某元会到银川的一些汽修店维修，两人与这些汽修店有着密切的关系。
3: 你比方说他这个车定损达到2000元啊，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开修理厂的，那么他就是在这个也许他这个修这个车的话，他使用一些副厂件或者使用一些拆车件，那么也许就是500块钱就把这个车就修好了。
1: 这些汽修店的老板不光配合郝某、李某元作案，他们很可能还在用另外的方式骗保。案情重大，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决定挂牌督办这一骗保案，银川交警联合银川公共交通治安分局成立了专案组。
4: 第一个呢，我们是第一次着手来做这么一个专案。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它是偶发性、突发性，取证难。所以呢，我们在专案组成立以后呢，我们专案组的同志们呢，夜以继日的呢，就不断的去从各个侦破角度来完善我们的前期的调查取证侦破。
1: 调查表明，在过去几年时间内，这些汽修店老板也在多家保险公司留下了大量异常的理赔记录。全面梳理后发现，许多交通事故都是在汽修店老板之间发生的。
3: 他们人和人之间有联系，车和车之间有联系，就车也交叉开。就今天我开这辆车撞你了，明天你又开这辆车又撞他了。
1: 这些汽修店老板之间发生的车辆碰撞事故很可能是被故意伪造的。
5: 这个车本来这个车上午已经跟另外一个车有过一次交通事故的现场，怎么下午这个车又和另外一个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场，而且碰撞点还是一个位置，你说他，我们认为他就是有可疑的，这绝对是有摆拍嫌疑。
1: 让办案人员意外的是，有多起可疑交通事故的肇事双方竟然是一对夫妻，男的是李某，女的是吴某，一对夫妻分别驾驶不同车辆多次碰撞，这更让人生疑。
5: 我们觉得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我们这个案子有突破口了。两口子开车撞到一起，你还不是一次两次，对不对？
1: 调查发现，李某在银川开汽修店十多年了，保险公司留存的理赔记录显示，在这些汽修店老板中，李某是涉嫌最早实施骗保的可疑人员，并且他与另外的可疑汽修店老板都有相关联系。
5: 他是个什么角色呢？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组织者。对我们来说，就是说在人员没有抓捕之前，对我们来这个整个案件这个团伙构架的时候，我们初步认为他就是一个组织者。
1: 办案人员注意到，这些可疑汽修店都位于银川的同一条街上，店铺都不大。除了用自己私家车频频伪造交通事故现场，这些汽修店老板还涉嫌利用客户车辆作案，诈骗钱财。
3: 你修车那么这个车，比如说2000块钱，但是他会给这客户说，你就不要管了，或者你给我几百块钱，我来负责把这个车给你修好。那么他呢，有可能就把自己的车找来，然后跟这车摆一下，或者轻微的蹭一下。
1: 最终，专案组锁定包括出租车司机郝某、李某元、汽修店老板李某在内的骗保犯罪嫌疑人21名，这些人相互配合交叉作案，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犯罪团伙，涉嫌长期在银川实施骗保。
4: 在我们专案组呢，都引起了这种，可以讲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很大的触动，我们就讲，如果这个像这样的话，如果长期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对社会、对国家都会造成一种很大的损失，从国家的财产呀，从个人的财产呀，以及我们的这个公共安全秩序呀，都会有一定的损害。
1: 查清案件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后，专案组决定2019年12月5日凌晨4点统一实施抓捕行动。抓捕前，警方进行了周密部署。
6: 然后呢，我们专案组给你配备的车辆，你现在出发。出发的第一时间，到达指定地点以后，先和我们基层同志对接，先和我们基层同志对接，确定抓捕对象现在场景的住所，以及周围的环境，

0: 在想什么呢？
1: 因为提前掌握嫌疑人所在位置，当天的抓捕进展顺利，有的嫌疑人在汽修店被抓，有的嫌疑人在家中被捕。这是抓捕嫌疑人李某夫妇的现场画面。这是抓捕出租车司机李某元的情景。抓捕一直持续到中午，所有在银川的嫌疑人全部顺利到案。嫌疑人郝某当时已经离开银川，回到了陕西老家，警方赶赴陕西对其实施了抓捕。
2: 至此，一伙长期盘踞在银川，涉嫌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或者伪造交通事故实施骗保的犯罪嫌疑人落网了。这伙人是怎么走上骗保的违法犯罪道路，而又长时间没被发觉的呢？
1: 据嫌疑人郝某交代，他过去几年发生的多起交通事故就是故意碰撞他人车辆造成的。尽管是有意制造交通事故，但他并不惧怕当事人报交警处理。
3: 交警也有，大部分交警都来过现场，现场处理过。再就是按正常这种保险应该这种程序，保险公司就会。
1: 但就一起个案来看，现场处理的交警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很难判断郝某是故意驾车碰撞的。
4: 他这种事故是只是存在一个主观上的一个故意，你通过你没有非常强的这种专业的知识，你一般的你说你到现场去，我认为这个现场是你是故意撞的，这种很难很难。
1: 故意碰撞他人车辆后，郝某会专门到李某等人的汽修店简单维修，虚报维修费用，以此骗取保险金。
3: 修理厂他也都心知肚明这个事，我就是说只不过是不说而已，你知道吗？
1: 此外，有不少车主被碰瓷后也觉得有些不对劲，但因为怕麻烦就自认倒霉了。他们觉得损失不大，就没有通过交警、保险公司，而是跟郝某自行协商处理了。
5: 这样很多情况下，这个对方的驾驶员是认为我是违法的，我是违规的这一方，他会认为就说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数额小啊，一看是车损损失也小，当时我。很多情况下他就私了说100-200就给了嫌疑人了。
1: 郝某一般会选择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期间作案，邢女士韩先生当初遭遇的车祸就是如此。尽管两人当时都觉得事故有些异常，但也不想多深究了。
6: 也是上班嘛，这一个确实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呢，也是怕是影响人家这个交通啊，就忙忙的吧。

0: 实习处理，然后各忙各的。
1: 因为当时是早高峰嘛，我们如果堵在那个路口会很影响后面的交通，所以当时因为一想自己也是这个处理保险的问题嘛，所以就说有保险就直接就是让他跟我去保险公司办理了。
2: 而这正是嫌疑人郝某想要的结果，利用当事人怕耽误时间的心理大肆作案，对碰撞他人车辆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郝某也就不管不顾了。
3: 那你不怕把他撞到吗？撞伤吗？
4: 当时也就没考虑那么多。
3: 有没有出现过比较严重的情况呢？撞到人家？
4: 没有。
2: 在这一点上，郝某似乎很自信。其实干这种事，搞不好自己也会受伤。有一次，他和嫌疑人李某元在路上故意碰撞一辆变道的私家车，当时坐在前排的郝某腿部就被擦伤了。
5: 他们就是在这个前面发现了一辆车啊，正在变更车道，这个郝某就说上啊，上啥意思？我们还有专门问这个话，上是啥意思？就是让他去撞那辆车。那么这一次他就没有控制好，可能撞的力度就比较大，哎，这个郝某呢他就身上就带伤了。
2: 当然，对于大部分的被害人，他们是意识不到被骗的。遭遇这种车祸事故的张先生一直就觉得是自己不小心导致的。
6: 肯定是我的问题，必须是我的问题，对我不逃避责任。这次还有警官来看一个，这都是我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司机，我老婆当时正面了，你轻轻一点刹车，就不会有这种事。
2: 张先生称，当时对方车上受伤男子自称是乘客，但他看得出车上的两人应该认识，不过也不想跟他们多纠缠。
6: 这种人嘛，你不能看成他一般见识，你讲不出那个理解。我的意思，你不叫你说的话，你应该是乘客，应该系安全带，尤其在前排。算了，你待着天就算了，是吧？
2: 在平时处理交通事故时，有的交警其实留意到一些车辆碰撞事故有疑点，可单独一起驾车碰瓷事故，因为造成的损失不大，取证困难，对肇事者难以实施相应的处罚。
5: 你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你没有达到一定的资金数量，你构不成犯罪啊，你就是没法处理。你而且你这里面存在一个取证难，取证非常困难。
3: 那就碰了事，那老百姓是什么动机啊？
5: 对呀、啊，你取不了这种关键的一些证据，你包括你从行政处罚上，你也没有无法去对他进行处理。
2: 就这样，郝某涉嫌通过驾车碰瓷方法实施骗保的行为，长期没有被揭发。经营汽修店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跟郝某认识，两人是陕西老乡。李某主要是通过伪造碰撞事故骗取保险理赔金，他交代做这个事就是想挣点快钱。
4: 咱碰上了，你小打小闹咱不，你没啥。
2: 李某说，一开始他是找同伙一起伪造交通事故现场，发展到后期就索性拿自己妻子的相关证件上传到保险公司实施骗保。
3: 那自己老婆证件呢？
4: 李某也是财迷心窍了。
0: 财迷心窍了。
2: 经审讯，李某承认，涉案的另外不少汽修店老板都是通过他掌握的这套骗保方法。
4: 我也会了，他都认识，就会找我的。
3: 找你的？当时咋？他们当时咋跟你说？
4: 就都是他们有坐到一起，没事干聊聊天，学会。
0: 他们也都平时也不来往，他们也认识。那么，他们也看那旁边修理厂天天那么多来修车的，他的修理厂天天没修车的，他也在天天问呀，这咋回事？对吧？那么对方，他们修理厂天天那么多人，他们挣到钱，我这修理厂就没有客源，对吧？他们开修厂也是为挣钱嘛，那挣不上钱，他得想办法呀。然后就跟他们天天聊天问，然后这里面可以有一些有机可乘的东西。
2: 既然很多起车辆碰撞事故是伪造的，保险公司难道就一直没有发现破绽？对此，办案人员也对相关保险公司进行了走访调查。
7: 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呢，保险公司追求这个服务呢，
5: 就是也有一个快速理赔。

0: 你像这种的确是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去证明的，我们也不能去做这个无理的拒赔。我们是留存了相应的材料跟资料以后呢，我们更是要追逐时效，去达到一个快速理赔的这么一个状况。
1: 保险公司表示，为方便群众对于一些小额赔付责任明确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实行线上理赔程序，这恰恰被骗保嫌疑人钻了空子。
2: 那么做快速理赔这个流程，就要需要后台审核人员有超高的技能，但是这一块恰恰是保险公司的弱项，所以很容易被蒙蔽过去。等你赔完钱，你比如大数据触发了保险公司也有自己的这个风控系统，等你触发他这个系统的时候，实际上钱已经赔完了。
1: 经过这次打击行动，多家保险公司都反映银川地区的车险理赔异常数据大为减少。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银川交警注意到有一些不法人员正在实施另外一种碰瓷行为。
3: 他就满街转，或者是在那酒店门口停着，发现一些喝酒的人开车了，他就跟上去，就往上撞，要不你跟我私聊，要不我们就报警。
1: 眼下银川交警正在密切关注此类碰瓷新动向，锁定相关作案人员。此外，银川交警也和多家保险公司建立了警保联动机制，推行保险公司理赔员与交警共同上路巡查的工作模式，实现快速出警、快速处置、快速理赔，确保每一起交通事故得到公正的处理。
4: 就是在我们的路面上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我们的保险员和我们的出警员会及时到达现场来进行甄别交通事故的类型，杜绝呢碰瓷也罢，还是故意撞击也罢的这么一种情况的发生。
1: 目前，李某、郝某、李某元等人被法院以构成保险诈骗罪和诈骗罪，一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至1年有期徒刑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5: 碰瓷现象并不新鲜，但近年来有的作案手法隐蔽多样，既严重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扰乱社会秩序。为此，2020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首次对碰瓷违法犯罪予以明确界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要严格依法办案，加强协作配合，对碰瓷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快速处理，依法严惩。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

0: 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苏轼是文学家、政治家、书法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屡遭贬谪，命运多舛，但往往在贬谪之地，友人的温暖、美食的滋润，消解了他生命中的苦难。在苏东坡坎坷的人生旅途上，美食为他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烟火，而他也为今天中国人的餐桌增加了几道不寻常的美味。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刘洋作品《好吃，苏东坡》。
2: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春天来了，您一定会想起这首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的作品。这首诗呢，不仅展现了美好的春光，也暴露了苏东坡的美食家的身份。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的是作者刘洋的作品，叫《好吃，苏东坡》。这本书集中讲述了苏东坡的美食生活，全书通过20篇短文，以春夏秋冬季节更替为时间线，展现苏东坡漂泊半生的餐桌饮食的变化，由此串联起了苏东坡人生的很多场景。这其中涉及到了野菜、河豚、竹笋等野味，也记录了春茶、冷饮、酿酒、冷陶等饮品，还有像杨梅、荔枝等水果，同时呢，还有东坡肉、螃蟹、鱼肉、羊肉等肉类，最后呢，是以一碗热汤面来收尾。比如书中的第一篇写菜羹，咱们今天呀、吃菜羹呢，就会觉得很健康，当年吃菜羹呢，就显得很清贫。但是即便是吃菜羹，苏东坡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春天呢，我们讲究呢要吃生发之物，这野菜呢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餐桌上的稀罕物。苏东坡在《春菜》里写过：蛮荆素根已生叶，韭菜带土全如蕨，烂蒸香蓟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那么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蔓长出了新的叶子，韭菜的嫩芽是破土而出，煮熟的瓜果和荠菜酥烂可口，鱼儿肥美，青蒿凉饼非常好吃。宿醉初醒，这院子里不同品种的野菜可以采来，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专家就考证说，苏东坡的这首《春菜》的创作时间大概是他在徐州担任知州的时候。那么这个季节徐州的野菜呢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蛮荆呢就是我们现在吃的大头菜，松菜呢就是大白菜，还有荠菜、青蒿等。春季食菜自古有之，农耕文明处于生产力不足的时候，肉类稀缺，那么野菜呢就成了人们的食品补充。比如那首著名的《关雎》里就这样写：参差荇菜左右留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那这句话呢，其实描述的就是古人在采摘野菜之后摘菜洗菜的过程。那么从这个做法上看呀，各个朝代呢其实都不一样。以苏东坡所处的宋代为例， 这宋代人呢很流行煮菜吃羹，那当时的城市里呢市面上卖羹的店呢也很多，这羹的种类呢也是五花八门。苏东坡在《菜羹赋》中呢写了自己啊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为了排解心中郁闷，同时呢补充家用，在东坡种菜之后做羹的事儿。当时人吃菜呢是搭配酱料或者是葱姜蒜这些厚重的调味料来吃，而苏东坡的做法呢是什么都不放，只吃本味儿。苏东坡觉得这样吃呢更得蔬菜之自然之味，所以呢他的做法是用干净的山泉水呢来洗菜，用树叶树根来烧火，把猪肉融化之后再把菜呢放到锅里，然后加入山泉水呢是文火慢炖，等到水开呢再加入一些豆豉，也就是发酵调制的黄豆碎继续炖。那么这儿呢有一个技巧，就是炖的时候呢不能搅拌，也不需要加任何的调料，直到这个蔬菜黄豆碎呢都炖烂了，就可以享用一碗甘美酥烂的菜羹。那苏东坡就认为啊自己做的菜羹呢才是最美味的。事实上今天咱们想一想，不放调料不用油烹炒的水煮菜那到底有多美味啊，那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想啊苏东坡留给我们的恐怕不只是一道野菜羹的烹饪，而是一种最东坡的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一种随遇而安苦中作乐的人生滋味。在这篇文章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文人对于吃野菜的各种心境和诗意，比如纯菜是很多文人喜爱的吟诵的，辛弃疾说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墨，白居易就写犹有鲈鱼纯菜心，来春和你往江东，陆游也说市桥鸭蛋纯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文人如此，寻常百姓的野菜呢那更是性命攸关的存在。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野菜那就是救命菜，即便是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人口多的家庭呢也需要去挖野菜来补充食品，因此呢到了明代就有专门出版的帮人挑选辨别野菜的著作，叫做《救荒本草》。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除了在文学思想上的辉煌成就外，苏轼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美食家。在苏轼的笔下，江河里的鱼，山坡上的笋，市场里的肉蔬，林子中的鲜果，无一不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而在不断发掘与研制美食的过程中，他还写下了食谱，编入了文集。
2: 苏东坡这个人呢，爱吃，懂吃，会吃。人间有味是清欢，这句诗大家非常熟悉，听起来呢可以说是超凡脱俗，以至于很多人喜欢引用这句话就会自动地忽略了这句话前面那句
4: 雪沫乳化浮无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宋朝人呢喜欢在吃午茶的时候呢佐以春盘，立春的时候呢馈送亲友以鲜嫩的春菜和水果还有饼饵，称为春盘。在吃午茶的时候，雪白的泡沫漂浮在茶盏上，了牙与蒿茎鲜嫩嫩的装在春盘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苏东坡在午餐的时候品出了清欢至味，是他自带恢弘旷达的性格所致。但对于他来说，最喜欢吃的还是肉。他曾经以老饕自居，写过一篇《老饕赋》，大谈特谈自己的美食之道。在《老饕赋》中有这么一句说：“盖巨物之妖美，以养无知老饕。”这句话怎么理解呢？那意思是说，要汇聚全天下最好的美味来供养我这个老馋鬼。这真的是彰显了苏东坡对吃的执着。有一次啊，他眼睛痛，大夫就嘱咐他呀，千万别再吃肉了。他立刻深入角色，用了娇嗔的语气说：“眼睛痛不能吃肉，可我的嘴巴又不痛，为何不让我吃肉呢？”答案是不行。吃对于苏东坡来说是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之一。据考证，苏东坡这一生呢，写了近50首跟吃有关的诗。在这些或者雄浑大气，或者豪放旷达的诗中，露过脸的食物有荔枝、龙眼、桃李枣、葡萄、石榴、黄柑、河豚、鲫鱼、鲈鱼、猪肉、羊蝎子、兔等等等等。宋代孙毅所传的《示儿编》里记载了苏轼拼死吃河豚的轶事。苏东坡谪居常州时爱吃河豚，一位朋友家里呢烹制河豚有独到之处，于是呢邀请他到家里来品尝。他的家人呢都躲在屏风后面，想听一听苏东坡是如何发表吃后感的，却只见苏东坡埋头大吃，完全不点赞。这家人正在失望，忽然听到苏东坡大声说道：“也值得一死啊！”那言下之意是河豚肉太鲜美了，即便是吃了会死，那我也得吃。苏东坡的人生命运多舛，他不断地被贬，但是他总能过得津津乐道。在徽州，他赞赏荔枝，所谓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在海南，他热爱生蚝，吃得非常满意。在他给儿子苏过的信中呢，他就说了：“食蚝而美，遗书书党曰：吾令中朝士大夫之，孔征谋南溪，以分此味。”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苏东坡说：“儿啊，父亲发现了这儿有好吃的，你可千万别告诉朝里的叔叔们，万一他们都来吃，那就不好了。我呢，争取给你留一点啊。”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众所周知，除了能写能画之外，苏东坡还很能吃。在古往今来众多的文学家中，应该也就只有苏东坡和这么多的美食有关联了。
4: 纵观苏东坡的人生，即使被贬，他也是乐乐呵呵的走一路吃一路。公元1079年，42岁的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往黄州做团练副使。苏东坡到任之后，首先展示的不是《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而是他的吃货本质。他说：“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您看，
2: 他简直觉得自己有点惭愧。这种惭愧呢，不是因为遭到了贬谪，而是看见水呢，就仿佛看见了桌上的清蒸鲈鱼，看见竹林呢，就仿佛闻到了

0: 竹笋的香味儿。当时在黄州啊，羊肉很贵，猪肉呢很便宜，手头拮据的苏东坡就创造性的把猪肉开发成了一道美味，成为千古留名的东坡肉。在《猪肉颂》中，他这样写道：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其实这道菜最早呢，是以在徐州当官时苏东坡回赠给百姓的回赠肉为原型。那么苏东坡呢，在黄州招待友人时获得了发展，最终呢，苏东坡在杭州的时候，这种东坡肉的做法终于定型了。东坡肉红亮诱人，吃起来肥而不腻，香酥美味，不论是色香味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那都是无可挑剔的。因此呢，这道东坡肉也是和苏东坡相关的美食里面最为出名的一个。苏东坡不仅会吃，而且会做，这非常厉害。闻名遐迩的东坡肉，我们刚才说了，那么这道菜的真谛就是：少煮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苏东坡不仅擅长做菜，还会专门呢为自己做的菜来写书。苏东坡呢还非常擅长制作鱼肉，关于做鱼方法的煮鱼法，这里面呢就记载了不少苏东坡做鱼的方法。因为鱼的种类比较多，再加上这些不同的做鱼方法，于是就诞生了各种版本的东坡鱼。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版本的东坡鱼，那都是非常美味可口的。其中最为出名的应该就是东坡五柳鱼。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鱼身上的刀痕很细，像是柳叶一样，可以看出这道菜的加工有多么细致了。此外，苏东坡呢还开发了烤羊蝎子，这也是在惠州。羊肉当时呢是有钱人吃的，苏东坡吃不起，就只好买人家不要的羊脊骨。拿回家之后，苏东坡呢先把这羊脊骨彻底煮透，再用酒呢浇在骨头上，放盐少许，用火烘烤，等待骨肉微焦之后再去吃它。他写信给弟弟描述自己的心得，说就像吃海鲜虾蟹的感觉。除了猪肉、鱼肉、羊肉这种荤菜，苏东坡呢还做过一些比较素的食物，比如说东坡豆腐这道菜。那么这道菜传说和苏东坡的好友佛印和尚深有关系，因此才会是素的。毕竟和尚不能吃荤，传说是在一次棋局之中，苏东坡呢输给了佛印和尚，于是就亲自下厨给佛印呢做了这道好吃的菜。但是这道菜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被人们加入了肉，于是呢就不再是完全的素食了。不过这样一来呢，这道菜的味道是更加诱人。如此一道荤素搭配的美食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古今文人墨客多富才名，而说到痴名，必推苏东坡。古来君子远庖厨，文人性雅大多不会去碰庖厨这样的大俗。

0: 唯独苏东坡，既能大雅，也不嫌大俗，大俗大雅之间，悠游世间，洒脱不羁。
1: 苏东坡这个人呢，好吃，善吃，精于吃，自然也善变食材，精通厨艺。他不仅首创了很多新菜，也写下了很多关于吃的诗词。他讴歌荔枝，讴歌野雉，讴歌河豚，讴歌鲜鱼。他写：霜云细破为霜眼，终有长鱼如卧剑。他讴歌五谷杂粮，写地对冲糠光如玉，沙瓶煮豆软如酥。他研发并分享他的东坡肉、东坡羹、东坡豆腐，还有东坡虾。东坡美味系列的特点呢，是用料不问出处，加工不求繁琐，粗细结合，雅俗共赏。苏东坡自己调侃说：“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但是如果细读他留下的食谱，你会发现他虽然极其爱吃，但是从来不挑剔用料的贵贱，他总能用当地最普通的食材来做出各种佳肴。苏东坡少年的时候那是壮志凌云，但是中年屡遭打击，一生漂泊不定，实在是令人惋惜。可是热爱生活的他很少浪费时间去感时伤怀，贬谪期间依然享受美食，游览风光，实在是我们为人做学问的典范。我想我们喜爱苏轼、苏东坡，不单为他卓越的才华，也不单为他关爱民生的品行，更为他那种将美食融入生活的人生态度。苏东坡一生漂泊不定，却和美食紧紧相依。二红饭让初来黄州的苏轼摆脱挨饿的困境，东坡肉肉香纯正，口味纯美，也因为它成为经久不衰的美食。一碗东坡羹，他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自然之甘，竹笋集清雅与鲜美于一身，也见证了苏轼与黄庭坚之间的友情。味甚苏让苏东坡一见倾心又念念不忘，春盘带着春日的鲜美，也让苏东坡品尝人间的清欢。蜜渍荔枝以及甜蜜的滋味出现在他与朋友你来我往的写诗唱和里，豌豆大麦粥又蕴含了多少辗转迁徙的酸楚。在贬谪的日子里，苏轼过起了最简朴的田园生活，也用心享受起了身边的美食。他一直身处现实的困顿，却始终追求心灵上的旷达。豁达爽朗又从容自如的东坡居士，让我们在美食中看到生命的所有模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好吃苏东坡。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

0: 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大河滔滔卷起千堆雪，万千勇士何以闯激流？大河飞渡，勇士闯激流。

0: 长征的足迹在中国的版图上抹亮了一道金色的彩虹，系上了一条飘动的红色丝带。红军所走过或战斗过的地方，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往拜谒，汲取力量，汲取斗志。长征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在军事文学作品《长征记》中，对长征的整体过程及重要意义做了详尽的描述。而在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作战行动。当时前有大渡河天堑阻断，后有国民党反动派大军追击，红军究竟要如何才能化险为夷，摆脱敌人的包围圈呢？今天的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三位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红色主题演讲比赛中选择以长征记为线索，探究强渡大渡河的前后始末，并以此为演讲素材。带着各自的疑问，他们联系到西南财经大学的刘佳怡老师，开启了一场大河飞渡的旅行。为了了解阻遏红军行进的天堑，他们来到了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的大渡河边。
1: 那我们现在哈来看一下我们眼前的这个大渡河，有什么样的感受呀？
2: 非常美丽，山清水秀。
1: 你有没有

0: 什么感受呀？
1: 极，
2: 这个水特别好看，清里还透着白。
0: 的确确哈，我们同学这个总结能力很不错，把我们的眼前这个大渡河它的这个特征给它总结出来了。滔滔而行的这个大渡河上面呢，这泛起着点点的这个白色，是为什么呢？有泡沫，那就说明这个水流呢是非常急的。当年呢，我们的聂荣臻元帅他在回忆起渡河的这段经历的时候就说过，自长征以来我们面前的这个大渡河是他们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一个河流，那甚至呢它比金沙江比乌江水流都要湍急。
3: 通过近距离的观察，舒本旅行团对大渡河的凶险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当时五月份正是河水上涨期，水流湍急，波涛翻滚，河宽水深，河底乱石重叠，暗礁漩涡丛生，十分险恶。水流如此湍急，红军队伍为何还非渡不可呢？在刘老师的带领下，舒本旅行团前往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一探究竟。
1: 这张图上红色和蓝色应该是代表中央红军和那个国民党军吧，他们的行进路线是不是？
0: 的的确确哈，在1935年5月份的时候，那中央红军呢是渡过了金沙江，就进入到了四川境内。在5月12号，党中央在会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在这场会议上面，我们确定了要继续按照我们之前在遵义会议上面所确定的行军路线。那我们想要是北上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且呢争取在我们川西北地区去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1: 那为什么就是他们那个红色的圈和蓝色的圈，他们有的就是共同打了一个叉？
0: 那这两个叉叉呢，实际上是在大渡河的会战之中，国民党军队预计在这个地方去歼灭红军的一个地域。我们当时既在前面呢有一个天险大渡河，那我们后面呢有这个滔滔不绝的金沙江，那由这两道天然屏障啊，本来就给我们增加了不少阻力。那再加上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啊，尤其是这个中央军薛岳部呢，他呢已经是渡过了金沙江，那并且呢是紧随我们红军而来，那准备在这儿给我们打一仗。那另外一边呢，这个川军呢也在从另外一侧啊开始向着红军啊大渡河方向的一个方向挺进。那此时中央红军面临的状况就是既要面对这两道天然屏障的一个阻拦，那同时也要防止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围追堵截，不容乐观，争分夺秒。
3: 前有天然屏障，后有敌军追击，为了顺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大渡河成为了中央红军北上不得不跨越的天堑。可绵延上千里的大渡河又该从哪里渡河呢？舒本旅行团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来到高处，远眺一个名叫安顺场的地方。
0: 这下面都有什么呀？啊，有一些小村庄，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个类似像浅滩那样的。
2: 浅滩，而且它这个地方的
1: 水很缓。
2: 哦，它那河道是比较窄的。
0: 哎，对，河水窄，而且呢，河面比较平缓，有利于渡河。所以说呢，我们无论从我们的战略来看，还是从安顺场的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安顺场是不是我们的必须要对势在必得的一个地方？
1: 必须拿下。
0: 对。
3: 面对安顺场这样一个重要的渡口，红军指战员非常重视，决定以夜袭的方式迅速拿下安顺场。
0: 我们在马鞍山上面就确定了要攻打安顺场的这么一个任务之后，我们营在团长杨德志和营长的孙继先的带领之下，摸黑的来到了安顺场。那我们可以猜想一下，这个时候这儿的这个驻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晚上在睡觉
2: 或者吃饭啊什么的
0: 啊，因为是晚上了，对吧？据说呢，当我们的红军已经摸到这个安顺场的中心地带的时候，那当时的敌军呢，他的屋子里呢据说还 有这个隐隐的打麻将的声音，甚至是听起的声音，可见这个防备呢是非常的松散的。
1: 松懈。
0: 当时敌人他对于我们的行军路线是有一个错误的估计。第二个原因呢，他们没有意想到我们能够这么快的一个速度就来到了这儿。当时红军的行军速度是非常快速的，那再加上呢前来援助的这个敌

0: 军呢还在赶来的路上，那这些呢都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拿下了安顺场。
1: 没想到战略位置如此重要的安顺场，红军竟然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的拿下，这为红军强渡大渡河增加了信心。但是当他们拿下安顺场后，又一个困难接踵而至。
0: 我们现在是不是万事俱备了？
2: 嗯，
0: 万事俱备，
2: 只欠东风。
0: 哎，那这个东风是什么呀？
3: 船。
0: 对，非常好哈。
2: 坐船就
0: 过来。坐船。那我们这个船在哪儿呢？当时呢，红军找遍了整个地方，竟然发现哎没有船，为什么呢？这么大的一个小镇，它难道没有人需要过河吗？
2: 对呀。
3: 是不是在敌人已经得知我们要从这儿坐船渡河的时候，提前就把整个镇子里的所有的船只都藏起来，或者都收缴起来了？
0: 非常好。那当时的蒋介石呢，他为了防止我们红军过河，那于是呢就下令提前把这个镇子里的船只都收缴起来了。
1: 红军必须渡过大渡河，而最关键的是要搞到船。船使得刘伯承一路沉思，常常喃喃自语：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连睡梦中也经常说着这两句话。此时能否找到船只成为了决定红军过河的最关键因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红军战士竟然真的找到了一艘渡船。这只船是从哪儿来的呢？
3: 这就是那艘船吗？
0: 就是承载着我们红军渡河希望的这只船了。你们先看一下这个船，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3: 这个船桨也是比较巨大的，船头那个特别尖特别翘，这是为什么呀？
0: 啊，可以乘风破浪的啊去渡过河。
3: 哦，
0: 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这个蒋介石他不是下令把这个船只给收缴上去了吗？哎，那这么大的一只船怎么来的？
4: 收缴的过程中有一些遗漏啊。
0: 那实际上呢，这只船呢是因为当时呢在红军到达之前，国民党呢就下令收缴船只和粮食，不仅如此还下令纵火火烧安顺场。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赖植中。这个人啊，他是国民党第24师这个医务总指挥的一个营长，而且呢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他在安顺场有大量的房产啊，于是呢就拒不执行。为什么？
3: 他不舍得烧。对，毕竟是他自己的产业。
0: 对，因为他觉得啊，假如说你红军啊就没有到安顺场，那我不白烧了吗？那我这个财产不白受损失了吗？对，都多可惜啊。啊，他是这么想的。
3: 结果我们红军打得太快了，就被我们缴获了这艘船。
0: 对啊，是这样。
1: 渡船终于找到了，但是这一艘小小的木船能够搭载的人十分有限，而红军要渡过河去，河对岸却有一个营的兵力在虎视眈眈，红军该怎么办呢？
0: 这样的一个小船，它呢是没有办法把我们几万个红军都渡过去的。
2: 对，
0: 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就选出了17个人啊，先去作为我们的一个突击队啊，来到河的对岸。
3: 那这17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0: 大家可以猜一下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
2: 是不是从各个队伍里面选身体最好的？
3: 我觉得也可能是抽签决定的。
0: 那抽签这个行为，它其实一个被动的行为了。但是呢，当时我们这船上的17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积极踊跃、自动报名的。那根据团长杨德志他的回忆呢，当时呢我们红军战士在得知要选人过河的时候，那就立刻的把我们负责选人的孙继先同志给围住了。干嘛呀？
2: 报名。
5: 大家非常
0: 积极踊跃的报名，想要去上到这只船上。所以说呢，这17个人呢就这样的被选到了船上，并且呢是向着对岸是继续挺进。
1: 渡河的勇士选好了，但是该由谁来驾驶船只护送17勇士过河呢？此时的红军必须找到熟悉当地地形的船工共同渡河。面对一个如此危险的任务，当地船工会答应同去吗？书本旅行团在刘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船工后人帅飞。
6: 您好，
1: 了解渡河背后的故事。
7: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船工，
8: 是我爷爷帅志高。
7: 据我爷爷讲，其实当时这个

0: 爷爷，包括我们的百姓，其实在红军来之前都是怕红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红军，不了解我们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只是从我们的当地的驻军，也就是国军，说他们是这个红毛七男八女，甚至把这个小孩抓来炖来吃了，所以说都害怕嘛。但当红军进入粮仓之后，那红军战士就说：“老板，你莫怕，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我就跟人们打听下这支情况，跟我爷爷传述以后呢，他就说：“那好嘛，像你们这样讲，我就放心了。说实话，我们也长期的受当地的压迫，也受够了。我帮你们坐船，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大概是6点钟左右的时候，天没什么亮，就看到我们的老街啊，两边架起了几个大锅，几个大锅里面就开始烧起水，就开始煮饭。当时我爷爷说他是长那么大，21岁，一下子就吃了那个白米饭，还加了一个包谷饭和起，我们这边叫面饭。他一下子吃了3洋碗，这么大碗，他那个是心里头好踏实。他说就说死，他也是个饱食鬼哦。
1: 帅爷爷说，在20多岁吃一碗饱饭，就其实我心里挺触动的，就是觉得当时的人们生活确实很不容易，然后红军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所以我们也才愿意去帮助他们。
2: 其实呢，从我们船工当地老百姓，他当时对于我们红军的一个误解到了解，然后最后到愿意去帮助红军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哈也是我们当地老百姓对于我们红军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我们红军的一个支持。
3: 你把人民挂心里，人民把你高挂起。
4: 事实上，当时在安顺厂共有77名船工一起帮助红军渡过了大渡河。这77个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即将开始的渡河，不是激流探险，也不是龙舟竞渡，而是战斗，是在枪林弹雨、激流险滩中为红军杀开一条通路的九死一生的战斗。1935年5月25日上午，强渡正式开始，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载着17位勇士的渡船，在船工的努力下，如箭一般顺流向对岸渡口冲去。船刚离岸，就被对岸川军发现，立即不顾一切地向渡船射击，子弹打得渡船四周水花四溅，渡河两岸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上面。就在这时，渡船竟然被一处暗礁卡住了，动弹不得，相当于成为了敌人的活靶子，局面万分危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许多船工主动跳下湍急的河水之中，用身体硬生生地将渡船推离礁石，向对岸驶去。这艘渡船很快到达大渡河北岸，在居民齐心协力下，大渡河天险终于被突破了。红军战士终于松了口气，但是马上又有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渡船不够，红军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17名勇士在国民党军吹嘘的不可逾越的大渡河撕开了一道缺口，为红军主力打开了一道北上通路。这一壮举不仅令红军当时的对手震撼，也令后人震撼，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耀眼的一页，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随着红军顺利过河，我军领导人却下令要兵分两路向泸定桥奔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书本旅行团带着疑问来到了当年中央红军先遣队的指挥楼旧址，一探究竟。
2: 这里就是当年中央红军先遣队的指挥楼。在1935年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那就是在这儿研究的渡河的事儿。
5: 他们不是已经渡过河了吗？怎么又商讨渡河呢？
2: 我们当时只获得了一艘小船，对不对？
3: 对。
2: 那这艘小船呢，只把一部分的红军给运到河的对岸。虽然说我们再到达对岸之后呢，就立刻开始寻找新的船只。

0: 工作，但是呢，我们当时只找到了三只船，而且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哎，
1: 就太少，
0: 对，只有三只船，而且呢，就是我们还得边修边用。我们粗略的去算一下哈，那我们把这个几万名红军战士都运到河的对岸的话，那我们大概得需要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2: 时间
3: 好久了。
0: 那当时呢，我们的中央红军呢，他的主要领导人那就是在这儿决定兵分两路去奔向泸定桥的。
1: 怎么样兵分两路呢？
0: 就是我们这个红军已经渡过河的这个部队，然后还有和这个没有渡过河的这个部队，沿着河的东西两岸，然后兵分两路去奔袭泸定桥的。
2: 哦。
4: 此时的泸定桥又成为了两军战场争夺的焦点，谁能抢先一步，谁将能夺得先机。
0: 慢一点啊！
4: 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河飞渡，昼夜急行军。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

0: 石油是现代社会极其重要的资源，它悄无声息地占据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到人们日常使用的口罩、牙刷、眼镜，大到影响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甚至连农业肥料的生产和医疗器械的制作也离不开石油的帮助。没有了石油，汽车无法在马路上奔跑，飞机也不能在天空中飞行，而人类社会更将缺少几千甚至上万种产品，人类社会将一夜倒退几百年。石油在人类社会的重要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人类在对石油的漫长探索、研究和使用中逐渐形成的。
1: 石油对于我们现今的社会实在是太重要了，可以不夸张地讲，整个现代的经济体系和我们人类生活的方式都是建筑在石油这种能源基础之上的。那么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石油从哪儿来呀？我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要么是在地底的深处，要么是在海洋深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那么紧接着问题又来了，既然石油是深藏于地层之中的，那为什么在很多古籍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古人对于石油的描写呢？在一些古书当中，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人对于石油的一些记述，说是在某些地方的河流当中啊，时不时的就会飘上几块啊黑色的粘稠的块状物，有好奇的人把它们捞上来之后，发现这个东西到了夜间既可以点火照明，同时又可以燃烧取暖，实在是太好了。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石油最早的出现，可是它深藏于地下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0: 在探寻石油发掘与开采的历史之前，我们还是应该先简单了解一下石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有关石油的成因，科学界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两个最主要的观点，一种是生物沉积变油，另一种是地壳内本身所具有的碳氢化合物经过长期演化生成的石油。但不论是哪一种成因，生成石油也都要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有研究表明，在已经发现的石油中，生成时间最长的有5亿年之久。这些深埋地下的宝藏，在一定条件下会露出地面，以油苗或者气苗的方式让人们发现。油苗是地下石油在地表的自然露头，在氧化后会形成天然沥青，而漂浮于水面的石油则会在水面形成一层油膜。这些石油在地表累积多了，就会被人们发现并取用。
1: 古人没有我们今天丰富的物质供应，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自然界当中遇到的东西，但凡是有用的全部据为己有，希望它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提供便利。那么对于古人而言，在不知道石油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发现了它的特性，可以燃烧，可以照明，可以取暖，可以做饭。这种消息大家伙肯定是乐于分享的，于是一传二，二传三，渐渐就传开了。这可能就是古人最早发现石油并且把它利用起来的过程。而且有些人还会把这种神秘的东西啊记录下来，出现在我们的文献当中。比如说《汉书·地理志》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高奴有为水可燃。高奴是古代的地名，具体到现在就是陕西的延长地区。延长地区的油田那可是赫赫有名啊，就是说在汉代的时候，延长地区地下的油田已经按捺不住了，蠢蠢欲动，自己时不时的就得冒出个头来。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人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因此记述在了《汉书》当中，高奴有一种可以燃烧的东西叫为水。 不过呢，《汉书》就是记了一笔，没有细说。当时，可能。

0: 它的产出量也不高，人们只是图一时的新鲜，没有形成专门的产业，所以很少有人专门去考察一下这个神秘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到了宋代，出现了一个对万事万物都有极大好奇心的人，那就是沈括。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梦溪笔谈》，记述了很多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但凡是一讲到古代科技时，肯定绕不开沈括。可以说呀，他是大宋朝的一位科学观测者。
1: 北宋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沈括在延长县任职。作为一地长官，他要了解当地的历史，便读了当时的县志，就是非常出名的《汉书地理志》。沈括在书中看到高奴有为水可燃，水为什么会燃烧呢？为了解开疑问，沈括就到附近去实地考察。当考察到二郎山附近的时候，他看到河两岸支起了一顶顶的帐篷，帐篷里边还不停地往外冒着黑烟。沈括就带人过去查看，发现帐篷里有很多黑色的液体，而空气中的黑烟就是这个液体燃烧产生的。
0: 石油点燃之后可以取暖照明，但是也有一个恼人的缺点存在，那就是伴随着燃烧，它会发出阵阵滚滚而上的黑烟。这些黑烟啊，会把屋里搞得乌烟瘴气。对于贫苦人家而言，既然是河里天然出现的、天生地长的，这已经是一种恩赐了，考虑不到那么多的空气污染问题。可是冒出的浓浓黑烟，反而呢给沈括一个启示：这些黑烟那是上好的一种材料啊！黑烟怎么会是材料呢？因为它可以制墨。中国人书写讲究文房四宝，这个墨的制作很是繁琐。一般情况下，墨都是采伐了松树之后，把松树点燃，利用不完全燃烧的烟台兑上油、糯米，弄成墨锭，然后进行书写。沈括发现呀，石油这个东西点着了之后，冒出来的黑烟虽然恼人，但是它有自己的特点，油亮油亮，颜色黑得正，可以用它来制墨。制出来之后发现啊，比传统的松墨要好用很多，于是他就相当于解锁了关于石油的一个新用法，并且自己尝试制作了石油墨，起名叫盐川石液。
1: 盐川石液属于油烟墨，而沈括提到的松烟墨是以松脂为原料烧烟制墨。他还预言自己的这种墨以后一定广泛流行，因为当地石油特别多，取用方便，还不用花钱。据说沈括的盐川石液还受到了当时的制墨行家苏轼的极大赞赏。遗憾的是，盐川石液并没有在全国流行起来。虽然石油就地取用，但是制墨的成本远远高于松烟墨，而且石油也没有像松木那样遍布全国，所以在沈括离开当地之后，制墨工艺也慢慢失传了。
0: 什么时代都不缺乏聪慧的前行者，沈括开发的盐川石业没有被推广开来，但是当地人利用石油很快打造了一款新产品，推向了市场。这东西被人称之为石烛，说白了就是一种用石油制成的蜡烛。那使用效果如何呢？在宋代有人写下了一篇买家秀，给了五星好评，这个人就是陆游。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写下了这份报告：宋白石烛诗云，淡喜明如蜡，和弦色似淡，烛出延安，余在南郑朔见之。意思就是说，有人写了一首名为石烛的诗，说用它照明效果非常好，不过它的颜色呀跟我们见到的蜡烛不一样，是青黑色。这种蜡烛产自于延安，我亲眼见过好几次。通过这首诗也给了我们一个证据， 聪明的当地人早就开始开发利用石油了，首先制成的就是用以照明的蜡烛，想必他们也解决了

0: 石油燃烧时产生黑烟的问题。可能有些人会说，你怎么敢凭借这样的一句话就说石竹是石油制品呢？确实，仅凭着石竹这个词儿以及它自身的青黑色，我们不敢100%确认这就是石油制品。但是呢，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佐证的话语。明代的杨慎在他的《丹铅序录杂石石竹》这一篇当中专门写道，石竹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烟为墨。这段记录足以表明，明代人们对于沿河上漂浮的那些黑色粘稠物有了更深的了解，给它起名叫水肥或者是石脂，意思就是水或者石头当中的脂肪。那这么推算下来的话，石竹肯定就是石油制品了。
1: 石油因其特性曾经有过很多个名字，在中国，石油名字来源于沈括，他在《梦溪笔谈》中第一次将高奴县的石脂水称之为石油，后来一直沿用至今。14世纪中期，有人把希腊字中的 petra 和罗马字中的 oleum 组合成一个新词，即英文单词石油 petroleum， 但是一直也跟其他的名字一起用。公元1556年，德国人乔治拜尔在一篇关于石油开采与炼制的论文中第一次公开使用 petroleum 一词，后来一直沿用至今。
0: 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这些耐不住寂寞跑到地面上的石油了，我们利用它除了取暖做饭之外，还把它生产成为品质优良的墨锭，夜间照明用的蜡烛。就全世界的范围而言啊，可能很早人们都已经看到了大自然当中的这种奇异现象。有时地面或者是水上会漂浮起这些黑色粘稠物，我们中国人在意识到石油的价值之后，马上开始了对它的开发利用。
1: 从发现石油开始，人们就已经渐渐摸索出石油的特征，并学会利用石油了。《元和郡县志》这本史册中就记载了中国古人对石油的利用。石脂水在县东南180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即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鹿取用，徒吃以酒囊及高车。这句话说的就是当时人们从水面刮取石油用来照明，将石油涂抹在皮革酒囊上，可以防腐防渗漏，还将石油涂在车轴上用作润滑。这本书中还记载了人们用石油做武器的故事。周武帝宣政中，突厥为酒泉，取此之燃火，焚其工具，得水欲明，酒泉赖以获济。这个故事说的是周武帝执政期间，有一次突厥包围了酒泉城，当时守城的士兵就用石脂水焚烧了敌人攻城的器具，最终保全了酒泉城。在北宋年间，一本著名的兵书《五经总要》也有类似的记载，当时人称石油为猛火油。欧洲也曾经出现过运用在海战里的希腊火，这些都是古代人们对石油用法的记录。除此之外，石油在西方还有一些特殊的用途。
0: 古希腊时期，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提出啊，人们应该时不时地泡一泡石油浴，泡了之后神清气爽，可以促进伤口愈合，还可以扩张血管。这个习惯到了今天还有，如果我们去阿塞拜疆旅游的话，就可以尝试一下当地的石油浴。
1: 阿塞拜疆石油储量丰富，但纳夫塔兰市这里的石油在发现之初却令当地商人们十分失望，因为石油不能燃烧就不具有工业价值。那它是如何被发现有药用价值的呢？相传多年前，

0: 一支骆驼商队经过此地，一些骆驼因伤无法继续前行，主人只好忍痛遗弃。但商队返回时，商队主人发现骆驼居然奇迹般的痊愈了。看着残留在骆驼身上黑黑的石油，他们猜测骆驼是在旁边的石油湖里洗澡后康复的。于是商人们抓住商机，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石油浴疗养院。关于石油浴的渊源还有个有趣的故事。据说1783年，林肯将军的军队路过宾夕法尼亚的阿勒尼格河时，士兵们喝了许多这种泉水，它的作用就像一种温和的泻药。有的士兵无意中将浮在泉水上的黑油留在了关节处，许多人的风湿痛因此缓解了。而当时这个地方的原住民除了照明做饭以外，这黑油一般还用来给牲口治疗皮肤病。就连炼油业创始人塞缪尔·马丁基尔炼制出煤油之前，也是将石油当作药物来卖的。
1: 塞缪尔·马丁基尔，他本身是一个药商，同时呢还在宾夕法尼亚州拥有着一些盐井。盐井生产打出盐卤的同时，也会带出不少黑乎乎的东西，这个其实就是原油。但是工人们对于原油的出现非常的厌恶，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用，而且呢特别容易和其他的东西粘在一起，看到它都觉得头疼。
0: 基尔在盐井中发现的黑乎乎的物质就是我们熟悉的石油。在当时，盐井中出现的石油是令人特别厌恶的，因为纯净的盐卤受到了污染。那么盐井中的石油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都知道，石油在经过数百万年的形成和沉积过程中，逐渐储存在地下某些特殊地质结构，也就是专业上所说的生油层。然而地下的盐层并不稳定，受到地震等各种地质变化的影响，盐层会出现断裂，甚至人们在钻探盐井的过程中也有可能破坏含油层。由于石油主要是烷烃、芳香烃等多种碳氢化合物构成的混合物，相对密度比水小，会漂浮于水面，因此工人在挖掘盐井时，一旦遇到含油层，石油就会沿着被破坏的地层渗入到盐井，漂浮在卤水上面，很容易被人们发现。只不过人们当时还无法预知凭空出现在盐井里的油脂在未来有着怎样的价值。很快基尔就发现了这些黑色物质的用途。
1: 基尔是一个药商，他发现啊，在当地人当中有一些人呢会把这些黑乎乎的粘稠物啊当作药物来使用，往往是外敷治疗皮肤病或者帮助伤口愈合。基尔就想到了，既然这个东西可以当成药物，我不如把它直接拿来卖吧。哎，发现呢装瓶打包之后销路还不错，可惜啊就是销售量不太够，因为人们对于这个东西的需求没有那么高，而每一次打出盐卤来同时带出来的石油量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只是把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当成药物来售卖的话，做不到物尽其用啊，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那怎么开发出它其他的用途呢？基尔把一份样品寄给了化学家詹姆斯·柯蒂斯·布斯，他在信中希望柯蒂斯·布斯帮他看一看这黑乎乎的油除了做药之外还能干点什么。布斯教授得到了样品之后也很感兴趣，不停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后来就有了一个发现。布斯教授首先使用的是一套蒸馏系统，用火不断给容器升温，这个容器里装的就是原油，等达到了一定的温度之后，原油当中的一些成分会变成蒸汽，沿着冷凝管行进，最后呢伴随着温度降低又变成了液体回到瓶子当中，这样就提炼出了其中的有效成分。这种有效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最初期的煤油。基尔接到了布斯教授的答复之后啊，按照他的这个流程搭建了一套设备，生产出来了一种浅黄色的煤油。不过呢

0: 那个时候它叫炭油。吉尔在进行销售这种油的过程当中，发现它真是广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给人们照明。在当时没有电灯的情况之下，人们照明都得使用油灯，大量的使用动物脂肪以及植物油，而动物脂肪广泛的来源就是鲸鱼油，所以当时捕鲸业非常兴盛。但捕鲸业同时又是非常血腥和残忍的，况且鲸鱼也是一种有限资源，不可能供给所有人长时间的使用。而新发现的这种从黑乎乎的石油当中提炼出来的燃料却可以取代鲸油，所以非常受大家伙的欢迎。
1: 自古以来，西方人夜间照明一直使用的是动物油或植物油，中间加一根灯芯点燃来获取光照，但其光照太弱，只能勉强使用。质量最好的照明用油要属抹香鲸鱼油，但那只有富裕人家才能用得起，而且当时的鲸鱼简直就是现今石油的翻版，油可烧，骨可用，还有各种副产品，例如润滑油、肥皂、护肤品，甚至是女性束腰。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近海可以捕捉到的抹香鲸越来越少，鲸鱼油价格也越来越贵。近代石油工业出现以前，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价格便宜又可以大量获得的照明用油。基尔的炭油上市后，使石油迅速商业化。当时的一位煤油代销商还引进了一种带玻璃罩的灯具，很受市场欢迎。但是基尔的炭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燃烧起来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0: 可以想象，基尔当时的生产设备肯定是非常简陋，它生产出来的煤油含有太多的杂质，点燃之后气味非常难闻。很快就有人想到了改进的办法。要说那个年代啊，真的是一个奇人涌现的年代。基尔是一个药商，却提炼出了煤油，那接下来对他的煤油加工工艺进一步改良的人又是个什么人呢？是一个咖啡和香料零售商，叫费里斯。费里斯在使用了煤油之后，发现它的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难以接受，于是就想方设法地把这种味道去除掉。在采用了硫酸、科性甲等等诸多物质的反应之后，它生产出来了一种几乎没有怪味的煤油，它把这种工艺称之为煤炭石油工艺。费里斯推出来的煤油大受市场的欢迎，可这样一来呢，原材料不够了，怎么办？赶紧收购啊。他首先买下了基尔的全部原油，接着又派人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甚至到河属东印度地区去调查哪儿能出产石油，然后赶紧买下来。当时的石油收购价格大概是每桶$20上下，1858年的时候他就加工了1183桶，约合161吨原油。瞬间费里斯就由一个香料和咖啡零售商成为了全美最大的炼油商。那说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每次我们说到石油价格的时候，总会听到一个单位桶，这个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为什么石油的计量单位不是用质量千克吨来衡量，而是要用桶呢？

0: 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

0: 后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铜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阳性在中国姓氏当中的排行超过绝大多数人想象，我不知道在座知不知道阳性排在第几位？第六位。阳性总人口4000多万，占全国人口2%，所以阳真的是个大姓。阳性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大姓，来源众多，而且很精彩。一支主要的出自姬姓，还是皇帝之后，西周王族之后。因为西周周康王封了一个同宗室的人，封在哪里啊？阳国，有一个国家就叫阳国。这个阳国在哪里呢？今天山西洪洞县的周围。那么这一支后来是杨氏，这是一支姬姓杨氏。我前面讲到过，讲历史类的话题，讲人文学科的东西，最难的就是说无难。从来书上就没提到过中国还有一个姓，也是女字边旁的，那边是吉祥的吉，吉姓。早一些时候我肯定不会说有吉姓杨氏，那书上是没有。如果我说了，今天就成了一个笑话，因为考古发现挖出来一个湖，青铜湖，挖出来一个湖，上面有两个字叫阳极。那么现在我们著名的学者李学勤先生、王光尧先生、李伯谦先生考证出来，看样子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姬姓的阳国，也是阳国，但是这个阳国姓姬，文献上没有记载，而且比姬姓阳国还要早。那么他的后代当然也姓杨，这一支也在山西洪洞附近。另外还有一个出自杨姓，那个杨提手边旁的杨，是这个杨啊。这一支后代改姓的时候改成了木字边旁的杨。另外就有很多次姓，因为我们知道隋朝的皇帝姓杨，当然这一支混有很多兄弟民族的血统，那么后来就把很多有功之臣赐姓为杨，这个很多。还有很多改姓的，改姓的有很多姓啊，是从别的姓改过去的。兄弟民族当中有很多杨，比如氐族，比如白族，比如纳西族、苗族、回族的杨姓，都出过很多人物，非常著名。咱们现在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对不对？随便举一个，这可以随便举啊，多了。所以杨姓很复杂，蒙古族、朝鲜族、拉祜族、侗族都有杨姓。杨姓的发源地在今天山西境内，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也像别的姓一样，随着战乱，随着民族大迁徙，大量的迁徙，开始迁徙。今天我们知道杨姓在湖南很多啊，湖南杨姓有非常多。但是我们要知道，湖南长沙、岳阳、常德、益阳、湘潭地区在明朝初年基本找不到什么人的，因为朱元璋、朱洪武当年血洗湖南，那里大概14-9空，找不到几个人的。后来是江西和浙江的杨姓大规模的移民进入湖南，所以那一片的杨姓 基本来自于江西和浙江，啊，它阳性的分布大致也是这样。作为大姓啊，阳性的名人数不胜数，太多的典故和阳有关。我这里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大家都听过，叫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这个大家听过吧？做中药的啊，北方岳家的同仁堂，南方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这句话也不全呐，因为还有个中间了。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中有四芝堂，这就跟阳性有关。这是一个什么典故呢？在东汉的时候，有个名士叫杨震，这个人非常重要的。他在公元108年的时候，他到东莱当太守去当官，路过一个地名叫昌邑，昌邑的县令叫王密，这个王密是杨震举荐的人物，也就是杨震对他是有恩的，曾经推荐他，才有了你王密的今天。这王密对杨震非常非常感激，所以就来拜访他。过去的人碰到一次不容易啊，不像今天人说再见明天见，你明天真见了。过去的人当官，你一辈子碰不到两三回的，所以一看老长官路过，就悄悄地去拜访他。他知道这个老长官为人正直，他知道的，不大喜张扬，带了10斤黄金给这个老长官，一个向老长官表达感恩之情，你推荐了我，你举荐了我。第二呢，老长官的官越当越大嘛，总也希望老长官啊对自己有点照应。杨震开口就是一句现在很有名的名言，什么名言？叫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故人，我是你的老朋友，老朋友是了解你的，你怎么不了解你的老朋友了？这是为什么呀？这就明摆着不高兴嘛。你应该了解我是很正直廉洁的，你滴溜着黄金来干嘛？你来看我一次不就完了吗？结果这个王密说老长官，木业无知者，现在是半夜啊，我想好的没人知道啊。接下来杨震又说了一句真的是顶天立地的话，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说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叫没人知道啊？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四字啊，四字，这就成为杨氏的重要堂号，四字堂。那么这个堂号后来在汝州，也就是在中原，被杨氏后人用来作为自己药铺的店名。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 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

0: 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姚姓的源流有第一啊，太古老，源于谁啊？舜帝。尧舜禹啊，源于舜帝。舜帝生在什么地方啊？尧帝。舜帝的出生地就叫尧，所以以尧为姓。归姓也是很古老的姓嘛，归尧实际上是一宗，同宗的是啊，有血缘关系的。姚姓后裔，现在我们能够确定的分出60多个姓，最新统计我后面要介绍，现在我们知道100多个姓是从姚姓分出来的，所以它是大姓啊。从姚姓得姓到今天已经130多代，传了130多代姚姓，将近3000年啊，所以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姓啊，这个是姚姓正宗。所以姚姓很多人说舜帝是我们的始祖，来源在这里。还有一个来源出自子姓，春秋时期啊，哎，原来的商朝商国有后裔，后裔有个国家叫姚国，那这个是子姓啊，跟那个舜帝的没有血缘关系。那么这一代的子孙也姓姚，源流山源于羌族，这很有意思。汉朝末期，西羌萧当部有个部落叫萧当部，他的首领叫姚葛仲，汉化，他取了个汉姓，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姚。那么这一支后来就融入汉族，那我们现在分不出来了，除非家谱上有记载，如果家谱没记载，你确实分不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个源流，我们都知道的，源于蒙古族、满族啊这样的一些民族，特别是德昂族。德昂族咱们都知道56个民族之一啊，但是大家可能不了解，德昂族里边啊姚姓很多，哎，这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明朝的时候，德昂族有一个部落叫拉奈氏，拉奈氏部落有这样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在明朝推动改土归流。什么叫改土归流呢？就原来这些兄弟民族的地方都是由土司来管的，土官，但是那个时候要把土司废掉，改成流官。什么叫流官呢？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叫流官。为什么？因为他要换了，任期4年，任期8年就要换了，流动的。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德昂族的一个很大的部落就被归在云南副总兵邓子龙所辖的军队里边。邓子龙住在一个地方叫姚安，就等于他的驻地叫姚安，所以德昂族的这一个部落就全姓了姚，啊，这个是查得到的。那么今天的苗族、水族、羌族、拉祜族、黎族、土家族、壮族、白族、俄罗斯族都有姚姓，所以姚姓的来源也很复杂。先秦时期，姚姓主要活动在河南、山东。秦汉两晋已经北方各地啊 江南各地啊都已经出现了姚姓。到了唐朝，两次移民东南，姚姓就进入了福建和广东。明朝初年，姚姓就出现在台湾。今天，姚姓主要集中在安徽、广东和江苏这三个省，占了姚姓人口25%。安徽是当代姚姓第一大省，占了姚姓总人口的9%不到一点点，啊，这个应该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已经形成了以皖、苏、浙、粤、湘两大姚姓聚居地，啊，姚姓这个牵动非常非常大，姚姓的名人啊，那多如星河，啊，数不清，因为他太大了这个姓啊，我在这里啊。倒只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我们今天正应该好好读的书的一位姚姓。这部书的书名一听大家都知道应该读，叫什么？家教要略。这个家教不是说请到家里教奥数教英语啊，家族教养教育要略。这个作者叫姚儒，儒家的儒。姚儒教训子孙应当以读书为最大的快乐，这个太难得了。过去古人就是讲读书谋功名，光宗耀祖，是吧？去当官考科举升官发财，他不，他说子孙应该以读书为最大的快乐。而他讲富者骄子须重道，贫者骄子须重节。如果我的后代有钱了，你教育你的子孙应该重道义。你有钱了，你责任也大，你担当也大，你要做的贡献也大。如果哎，我的后代子孙没有发财，还是很清贫，那么你教育儿子要让他重节操，啊，不要看到有钱的，看到当官的就很谄媚。就阿谀奉承，不要啊！这话非常非常有道理。以成圣贤为贵，以续道德为富，以为文道为贫，以不知耻为贱。你如果一个人不知廉耻，不知羞耻，那你就很贱了，就是，都很贱啊！不管你有没有钱，所以这个是。非常在今天还是非常有教义的。他提出唯有俭可以助廉，就是你生活啊要节俭，节俭了以后你就清廉啊，你就不会去贪。唯有恕可以助德，宽恕的恕，你要心胸宽广，你的道德自然会增长。你要原谅别人的错误，要包容别人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助长你的德性。整篇结束最后一章叫保忠，忠于的忠，要保全晚节，就你不要前半辈子当大官发大财啊，鼎鼎大名，完了一下子被抓走了，被杀头了，被判刑了，你不完了吗？所以最后一讲叫保忠。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有机会去看看这部书啊，不长，非常有教育。姚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列在第62位，人口504万左右，占全国人口3%。当然这也是个参考数字，但很多朋友来讲啊，你闹了个半天汪浪汪浪说姚姓大，才排在第62位，怎么大呢？别急，2005年在湖南零陵召开了一次全球华人公祭舜帝大会，大家去祭祀舜帝，这一天就统计了，如果我们把姚姓一个姓排在62位，对吧，姚姓衍生出来的姓氏60多个，胡、孙、田、 元

等等都是从姚信出来的。如果要把这些信算在一起，那么早就超过了王信、李信、张信、刘信等特大姓氏。姚信的后裔人口如果要这么算，2.6亿，那当然不得了了。所以姚姓是个非常大的姓，只不过后来分出去了，大家就姓我姓陆了，啊，这个我姓这个陈了，他不再说我姓姚了，所以这个看怎么算了，当然也没有这么算的啊。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

0: 方小戴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白昼的余温渐渐褪去，天边那抹橘色的光晕就成了城市里最温柔的告别。很高兴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日落时分与你共同开启一段音乐的旅程。今天的歌单像是从青春的储物箱里翻出的旧信笺，有棱角分明的年少心事，也有被时光打磨后的柔软叹息。我们将搭乘这趟由音符铺成的列车，穿过稻田，越过南山，在凤凰花开的路口稍作停留，去听听那些关于遇见、关于成长、关于光阴的故事。有人说，看日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因为它要求我们在那一刻必须全神贯注地放空。在这个节奏飞快的世界里，希望这首棱镜乐队的《日落》能成为你今日份的透气时刻。闭上眼，想象自己正坐在一片暖洋洋的海边，看着这颗温柔的星球缓缓沉入地平线，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心事都托付给这场壮丽的余晖。

如果说日落是天地的治愈，那么这首《样子》就是心灵的独白。孙燕姿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种极其透明的质感，像是在问你，在褪去所有社会身份和伪装之后，你还记得自己原本的样子吗？这首歌送给在茫茫人海中奔波，却依然努力辨认着自己轮廓的你。

刚刚我们沉静地凝视了自我，而接下来这段熟悉的旋律，则是对他人最炙热的赞颂。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是一首关于陪伴的告白诗，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所有的防备，并心甘情愿地承认，你就是草原上的蝴蝶，是我生命中无与伦比的美丽。

从极致的美丽中抽离，现实往往带着几分民谣里的苍凉与遗憾。马骏在《南山南》里唱尽了时间的错位和地理的阻隔，那句“南风南，北海北”唱的是无可奈何的离散。但请相信，所有的遗憾最终都会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大雪纷飞的艳阳里变成一种心平气和的怀念。

既然说到了怀念，时间便是最好的酵母。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虽然带着旧时光的风霜，却永远是毕业季最鲜活的注脚。流水，它带走了光阴的故事，却带不走那些刻在课桌背后的情绪。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旋律里，去重逢那个曾经为了一个眼神而心跳加速的年轻时的自己。

如果说光阴的故事是剧照，那么刘惜君的这首《遥远的歌》就是一部泛黄的旧电影。它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如同深夜里的独白。人生就像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离去。那些渐行渐远的身影，最终都化成了这首遥远的写给青春的歌。让我们在歌声里轻轻拥抱那段回不去的时光。

当回忆走到尾声，我们才渐渐懂得五月天说的“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这首温柔可能是很多人青春里关于放手教育的第一课。原来真正的温柔不是紧紧的拥抱，而是你亲手把对方推向更广阔的天空时，还他自由的最后那份力气。你给的爱，最后都变成了漫天的繁星。

如果说五月天给了我们释放的出口，那毛不易则倒满了生活的酒杯，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这首《消愁》唱出了成年人世界里最隐忍的底色。当你觉得疲惫的时候，不妨举起这杯无形的酒，敬自己这平凡却又不甘平凡的一天，在微醺的旋律里与生活和解。

消解了忧愁，我们总要怀揣期待，继续前行。孙燕姿的遇见，就像阴天过后穿透云层的第一束光。地球是一个很大的圆，所有的错过，或许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完美的遇见。你等待的那个未来，正在某个路口，拿着爱的号码牌，等待着与你交汇的终章。

听着这么治愈的周杰伦，是不是瞬间觉得烦恼都被吹散了？这首《稻香》就像是一张回程票，带我们回到那个没有电子屏幕、只有纸飞机和蝉鸣的夏天。如果你现在正因为生活而感到焦虑，不妨跟着这个节奏，轻轻拍打双脚，让我们顺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找回那份最初的美好。

在欢快的奔跑过后，赵雷的陈爱颖像是一段悠长的公路旅行。每个叫陈爱颖的女孩，或许都在寻找着什么，或许是爱情，或许是远方。这首歌唱出了那种在路上的颠簸与执着，即使没有终点，即使驶向的是未知的迷雾，那份追逐本身就是青春最动人的篇章。

同样来自赵雷，这首《我们的时光》比陈爱颖多了几分放肆的甜蜜和回望的满足。头顶着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那是属于我们限定的时光。哪怕现在大家都各自奔忙，只要这段旋律响起，那些肩并肩在街头大笑的日子就从未走远。

刚才说到燃烧的青春，那么当青春的篝火熄灭，我们该如何独自面对黑夜呢？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给了我们答案。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这首歌就像一位沉默的朋友，指引着我们靠近光，成为光，去做那颗即使孤单也依然闪耀的星。

星光指引着我们，最终来到了这个不得不说的路口。凤凰花开总是意味着离别。林志炫用他深情的嗓音为我们的聚会画上了一个休止符。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但脑海之中有一个开满凤凰花的路口，那里有我最珍惜的朋友。愿我们各自登山，山顶见。

0: 10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2: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3: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4: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5: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6: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7: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没跟你们。
19: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8: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9: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 要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2: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球的数据资料。
19: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

0: 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6: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6: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7: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6: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7: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6: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7: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6: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7: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9: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1: 中青。

0: 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2: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4: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5: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庄严的时刻吧。
6: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7: 我们顶部是用个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6: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8: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6: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4: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9: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六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七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六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2: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4: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13: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4: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9: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9: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4: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9: 国 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5: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

0: 听户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2: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3: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4: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们来听几首主旋律影视剧中的歌曲，一起重温新中国由弱到强不断成长的峥嵘岁月，一起感受我与中国血脉相连的浓浓亲情，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如愿》，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空灵的演唱，动情讲述着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呈现了在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中，祖国日益强大之景。

现在我们听到的《远方》是金志文为电视剧《在远方》创作的主题歌。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主人公姚远在快递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浪潮中，勇于创新、敢于思辨、锲而不舍的创业故事。

在2023年获得华表奖的电影《长津湖》，是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严寒的严酷环境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东线作战部队凭着钢铁意志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扭转战场态势，为长津湖战役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主题曲《最可爱的人》。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阿云嘎演唱的《野草茫茫》，这是电视剧《激荡》的片尾曲。这部剧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陆氏三兄妹20多年间所经历的人生故事。
1: 最后一片秋叶落下成倒影，听草叶间知了嬉笑多合群，一扇不争的少年。

2019年上映的电影《攀登者》，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属于中国自己测量珠峰中国高度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谭维维演唱的主题曲《攀登者》。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 夜色如水，缓缓铺陈在每一条归家的路上。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回家二字，或许是车窗外倒退的街灯，或许是耳机里单曲循环的旋律，又或许是心底那份最柔软的牵挂。今晚我们准备了一份关于归途的歌单，它们像是一本流动的情绪地图，记录着出发的渴望，也描绘着抵达的温暖。无论你此刻是正在拥挤的车厢里，还是已窝在熟悉的沙发上，希望这些旋律能化作温柔的拥抱，陪你度过这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时光。我们总在寻找一个方向，一种归属。有时候回家的念头就是那么突然，像一阵风掠过树梢，让所有的叶子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如果此刻你也感受到了这份突如其来的召唤，不如跟随下面这段熟悉的旋律，让心先一步抵达。

心里有了家的方向，下一步便是脚下的征途。有人说，回家的路是世间最美的风景，因为它承载着不变的期盼。这条路或许蜿蜒在暮色中的公路，或许倒映在列车窗外的水面。那么，你记忆中那条最熟悉的路，两旁此刻正盛开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在路上走得再远，最让人安心的永远是那句等你回来。家不仅是一个地址，更是有人在等你的那盏灯火。这其实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我们在归途，有人在守候。下面这首歌送给每一个被期盼着的身影，无论路多远，都别忘了那句轻轻的承诺。

当街灯亮起，当一天的喧嚣渐渐沉淀，心底总有个声音在轻轻提醒，时间到了。忙碌的日程表，没回完的消息，都可以暂时按下暂停键。没有什么比卸下疲惫，回归自己的小天地更治愈的事了。如果你还在犹豫，不如让这首歌给你一点推门而入的勇气。

归途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画面感，它像是车厢里摇晃的梦，带着一点点疲惫，却又满是安稳。人生有许多种旅程，只有这一种，它的终点是爱开始的地方。接下来，让我们在一段纯粹的旋律中，感受车窗外急速掠过的万家灯火，听听那一刻的心跳声。

不同的旋律，却能描绘出同一种关于返程的心境。当歌声再次唱起关于归途的故事，我们会发现，离家的理由或许有千万种，但回家的理由总是惊人的相似。哪怕外面的世界再大风浪，只要想到那个避风港，颠簸也变成了前行的节奏。

也可能来自一个久违的笑脸。当爱成为了回家的原动力，那么再漫长的旅程都会在踩上家门口台阶的那一刻化为轻快的满足。

刚才我们聊了路上的风景，聊了回家的冲动。那么，家究竟是什么呢？它也许不是一个多么华丽的地方，但一定装满了那些名为习惯的温情。它可能很小，小到只能容下一张沙发；它也可以很大，大到能装下我们所有的委屈和骄傲，让我们在这首歌里勾勒出独属于自己那个角落的模样。

归心似箭的时候，心跳的节拍会像鼓点一样强烈。这种渴望不需要翻译，全世界通用。哪怕雷声轰鸣，哪怕路面颠簸，只要有那个非回去不可的理由，我们就拥有了穿越一切风暴的勇气。此刻，让我们将这种迫切的心情交给这首充满力量的旋律去表达。

时间来到当下，归家的路途或许有了新的意义，不仅是身体在空间上的转移，更是心灵在时间河流里的回溯。在属于这个时代的节奏里，我们对家的眷恋并没有被稀释，反而因为距离和不确定变得愈发浓烈而具体。这是一本属于当下的归途独白，送给正在路上的你。

与其在深夜独自内耗，不如发出一个简单的邀请，回家吧，别再纠结那些暂时解不开的难题。这个邀约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暗示着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你暂时卸掉盔甲，做回那个不需要理由的孩子。如果你也收到了这份信号，请别拒绝。

关上车窗，摇下一点缝隙，你会发现归途并不寂静，有风声从耳边划过，那阵风里混杂着田野的气息、城市的余温，还有远方灯火的呼唤。风是自由的，那一刻的我们也是。他吹起了发梢，也吹散了眉间那一点愁绪，仿佛在耳边低语：快到了，就快到了。

情绪有时候会达到一个临界点，所有的坚强突然瓦解，只剩下最简单的三个字。这种强烈的念头往往不是因为遭遇了天大的难题，也许只是看到了一盏相似的橘色路灯，或者闻到了一阵熟悉的饭菜香。让我们允许这个念头肆意奔流一会儿，听听这首直抒胸臆的表达。

再次听见风的声音，心境是否有了些许不同？如果说之前的风是陪伴，那么现在的风更像是一种带回，它把那些散。

并不是所有的归途都发生在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有时我们会在雨季启程，等不到天晴也依然要出发，但这并不代表悲观，反而多了一种决绝的浪漫，因为在路的终点，有一把始终为你撑开的伞，有一个能烘干你所有潮湿心事的屋檐，哪怕天色灰蒙，心却是亮的。

不知不觉，夜色又深了几分，我们的歌单也即将播放到尾声。其实，回家的路是一条走不完的圆，它不仅是空间上的回归，更是心灵上的重置。无论你今天经历了风雨还是晴天，当这些旋律落幕，希望你的心已经

0: 找到了那个最安稳的角落。愿每一次出发都有意义，每一次归来都有灯火可亲。这里依然是夜色伴你行，夜色虽深，温暖不减。祝你今夜好梦。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王华是宁夏当地一家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在处理车险理赔业务时，他注意到有一名车主的理赔数据显示异常。
11: 他呢是这个出租车的驾驶员，同时他的私家车呢也买在了我们大地的保险。然后呢，我们就说是从我们大地保险公司内部的风控系统呢，已经预警到，该人员呢是多次出险了，是短时间内多次出险，就触发风险了。
6: 理赔异常的车主叫郝某，在过去几年时间内，他驾驶出租车在银川市区内屡屡发生车祸，并且所有事故情形几乎一样。与此同时，其他几家保险公司也留下了郝某的异常理赔数据。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辆出租车频频发生车祸事故，这本身就很不正常，况且驾驶员郝某是一个有着十年驾龄的老司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是先来听听跟郝某发生事故的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6: 车主韩先生是在2018年的一天早上与郝某发生的交通事故。他记得当时驾车行驶到银川市区一个十字路口，正准备右拐，冷不防从侧后方窜出一辆出租车，他避让不及，两车相撞。
13: 沟通的，然后别就说是我的全责，然后我就打了这个咱们这个交警的电话，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过去之后，跟我说是看了一下，说是我的全责。
6: 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双方车辆只是轻微受损。按照交规，韩先生驾车变道，应该避让后面直行的出租车。交警当时就判定韩先生承担事故全责。
14: 掉头不违规，转弯也不违规，变道也不违规，但是大前提，掉头转弯变道不能够影响相邻车道内车辆正常行驶。那么发生事故了，肯定就影响了。
6: 交警现场作出认定，韩先生也认可，毕竟是小事故，没出什么大事，车辆轻微受损，修起来也容易，何况还有保险呢，自己并不需要掏修车钱，只是韩先生心里有些不痛快。
13: 每天出来都想着是平平安安的，是吧？顺顺利利发生这种事情，觉得心情一天都不爽快。
6: 跟韩先生有同样遭遇的还有邢女士，她发生的事故则早在2016年，当时也是在银川市区一个十字路口驾车变道行驶时，与一出租车发生了碰撞，出租车司机也是郝某。
15: 他当时就埋怨我，就说你是怎么开车的，然后怎么变道不看呀，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当时那个车上没有那个对行车记录仪，他有，他说他看行车记录仪了，然后说是我的问题。
6: 自觉理亏的邢女士当时没有通知交警，直接和郝某到保险公司勘验定损，自行协商了结。
15: 保险公司当时定损员就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个情况，然后就定我的全责了嘛。
6: 表面上看，车主韩先生、邢女士遭遇的都是正常的交通事故，事故损失不大。按照交规，两人应该承担事故全责，但是类似的交通事故远不止这两起，当事一方都是郝某，巧的是对方都是全责，因此郝某在多家保险公司都留下了理赔记录，这引起了保险公司的警觉。
16: 因为咱们其实也是交通参与者，我们也是驾驶员，你说这种事故如此的高频度，我们认为是以我的职业敏感性来说，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17: 经过我们几家大数据一比对以后，就发现了就是上百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般感觉它肯定是不正常，
18: 就它涉及到那个上百起。
17: 对，这个时候几家比对放到一起，就是案件量就大了，就我们就跟各家召集起来，就是会商以后，就是统一就给公安这边去报案。
6: 相关几家保险公司商议后一致认为，郝某极有可能故意驾车碰撞他人车辆，制造交通事故，从而骗取保险理赔金。实际上，银川交警也注意到，近些年有人在市区道路上可能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诈骗钱财，这与保险公司反映的情况不谋而合。
19: 我们的最初研判呢，可能是一种碰瓷，最后呢，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及走访保险公司，以及我们的这个事故处理民警、路面执勤民警，逐步呢获得了一些个更多的线索，由最初的碰瓷呢，我们已经调整到了这个一般诈骗和保险诈骗相结合这么一个类型的案件。
6: 经查，郝某是陕西榆林人，在银川开出租车有七八年时间了。 这是郝某在一次事故现场留下的模糊身影。交警部门认为，这种涉嫌在路面长期驾车、故意碰撞他人车辆、制造交通事故的行为，会引发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19: 这种交通事故的发生呢，是偶然性的，和突发性的，也会对市民或者是驾驶员同志呢，有人身伤害的重大的安全隐患。
6: 交警找到车主邢女士韩先生，回忆当时车祸事故的细节，两人都回想起事故发生时的一些异常。车主韩先生说，当时驾车已经右拐了，郝某的出租车才突然窜出来。
16: 当时我记得我是先转的，我是已经压过去了，已经压过去这种，然后别就上来。
6: 车主邢女士记得也很清楚，那次驾车变道前，她是仔细观察了侧后方的，并没有发现后方有紧邻的汽车。
15: 因为我当时排队等红灯的时候，我是第一辆车，所以我的前方的这个视野也很开阔。然后我开车往前走的时候，后面我觉得我是没有车辆影响我的这个变道行为的话，我才变道，但是就很快他这个车就上来了。
6: 得知警方正在调查郝某涉嫌故意驾车碰撞制造交通事故，车主韩先生、邢女士都感到既后怕又气愤。
16: 猛地撞一下，有时候对吧，我车上我司机啊还拉的人啊对吧，碰到一些对吧，磕磕碰碰啊，或者反正这个事情想想也挺可怕的。
15: 像这样的人在这个路上行驶的话，一定会给其他这个能够保证就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带来很大的危险。虽然说我的这个事故小，那么一旦遇到一些大的事故的话，那肯定这个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心理上，我觉得对这个受害者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压力。
6: 除郝某外，办案人员注意到还有一个叫李某元的出租车司机，也涉嫌用驾车碰瓷的方法实施骗保。在故意碰撞他人车辆后，郝某、李某元会到银川的一些汽修店维修，两人与这些汽修店有着密切的关系。
20: 你比方说他这个车定损达到2000元啊，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开修理厂的，那么他就是在这个，也许他这个修这个车的话，他使用一些副厂件，或者使用一些拆车件，那么也许就是500块钱就把这个车就修好了。
6: 这些汽修店的老板不光配合郝某、李某元作案，他们很可能还在用另外的方式骗保。案情重大，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决定挂牌督办这一骗保案，银川交警联合银川公共交通治安分局成立了专案组。
19: 第一个呢，我们是第一次着手来做这么一个专案。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它是偶发性、突发性，取证难。所以呢，我们在专案组成立以后呢，我们专案组的同志们呢，夜以继日的呢，就不断的去从各个侦破角度来完善我们的前期的调查取证侦破。
6: 调查表明，在过去几年时间内，这些汽修店老板也在多家保险公司留下了大量异常的理赔记录。全面梳理后发现，许多交通事故都是在汽修店老板之间发生的。
16: 他们人和人之间有联系，车和车之间有联系，就车还车也交叉开，就今天我开这辆车撞你了，明天你又开这辆车又撞他了。
6: 这些汽修店老板之间发生的车辆碰撞事故，很可能是被故意伪造的。
21: 这个车，本来这个车上午已经跟另外一个车有过一次交通事故的现场，怎么下午这个车又和另外一个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场，而且碰撞点还是一个位置？你说我们认为他就是有可疑的，这绝对是有摆拍嫌疑。
6: 让办案人员意外的是，有多起可疑交通事故的肇事双方竟然是一对夫妻，男的是李某，女的是吴某，一对夫妻分别驾驶不同车辆多次碰撞，这更让人生疑。
21: 我们觉得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我们这个案子有突破口了。两口子开车撞到一起，你还不是一次两次，对不对？
6: 调查发现，李某在银川开汽修店十多年了。保险公司留存的理赔记录显示，在这些汽修店老板中，李某是涉嫌最早实施骗保的可疑人员，并且他与另外的可疑汽修店老板都有相关联系。
21: 他是个什么角色呢？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组织者。对我们来说，就是说在人员没有抓捕之前，对我们来这个整个案件这个团伙构架的时候，我们初步认为他就是一个组织者。
6: 办案人员注意到，这些可疑汽修店都位于银川的同一条街上，店铺都不大。除了用自己私家车频频伪造交通事故现场，这些汽修店老板还涉嫌利用客户车辆作案，诈骗钱财。
14: 你修车那么这个车，比如说2000块钱，但是他会给这客户说，你就不要管了，或者你给我几百块钱，我来负责把这个车给你修好。那么他呢，有可能就把自己的车找来，然后，跟这个车摆一下，或者是轻微的蹭一下。
6: 最终，专案组锁定包括出租车司机郝某、李某元、汽修店老板李某在内的骗保犯罪嫌疑人21名。这些人相互配合，交叉作案，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犯罪团伙，涉嫌长期在银川实施骗保。
19: 在我们专案组呢，都引起了这种，可以讲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很大的触动，我们就讲啊，如果这个像这样的话，如果长期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对社会、对国家都会造成一种很大的损失啊，从国家的财产呀，从个人的财产呀，以及我们的这个公共安全秩序呀，都会有一定的损害。
6: 查清案件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后，专案组决定2019年12月5日凌晨4点统一实施抓捕行动。抓捕前，警方进行了周密部署。
0: 然后呢，我们专案组就配备车辆，你现在就出发的第一时间，到达指定地点以后，先和我们基层同志对接，确定抓捕对象现在场景的处所，以及周围的环境，

0: 再把皮带挖出去。
1: 因为提前掌握嫌疑人所在位置，当天的抓捕进展顺利，有的嫌疑人在汽修店被抓，有的嫌疑人在家中被捕。这是抓捕嫌疑人李某夫妇的现场画面。这是抓捕出租车司机李某元的情景。抓捕一直持续到中午，所有在银川的嫌疑人全部顺利到案。嫌疑人郝某当时已经离开银川，回到了陕西老家，警方赶赴陕西对其实施了抓捕。
2: 至此，一伙长期盘踞在银川，涉嫌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或者伪造交通事故实施骗保的犯罪嫌疑人落网了。这伙人是怎么走上骗保的违法犯罪道路，而又长时间没被发觉的呢？
1: 据嫌疑人郝某交代，他过去几年发生的多起交通事故就是故意碰撞他人车辆造成的。尽管是有意制造交通事故，但他并不惧怕当事人报交警处理。
3: 交警也有，大部分交警都来过现场处理过，再就是按正常这种保险的这种程序。
1: 但就一起个案来看，现场处理的交警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很难判断郝某是故意驾车碰撞的。
4: 他这种事故是只是存在一个主观上的一个故意，你通过你没有非常强的这种专业的知识，你一般的你说你到现场去，我认为这个现场是你是故意撞的，这种很难很难。
1: 故意碰撞他人车辆后，郝某会专门到李某等人的汽修店简单维修，虚报维修费用，以此骗取保险金。
3: 修理厂大爷都心知肚明这个事，我就是说这个我是不说而已。

0: 就给了嫌疑人了。
1: 郝某一般会选择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期间作案，邢女士韩先生当初遭遇的车祸就是如此。尽管两人当时都觉得事故有些异常，但也不想多深究了。
0: 也是上班嘛，这一个确实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呢，也是怕是影响人家这个交通啊，就忙的把这事情一处理，然后各忙各的。
2: 因为当时是早高峰嘛，我们如果堵在那个路口会很影响后面的交通，所以当时因为一想自己也是这个就处理保险的问题嘛，所以就说有保险就直接就是让他跟我去保险公司办理了。
1: 而这正是嫌疑人郝某想要的结果，利用当事人怕耽误时间的心理大肆作案，对碰撞他人车辆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郝某也就不管不顾了。
3: 那你不怕把他撞到吗？撞伤吗？
4: 当时也就没考虑那么多。
3: 有没有出现过比较严重的情况呢？撞到人家？
4: 没有。
1: 在这一点上，郝某似乎很自信。其实干这种事，搞不好自己也会受伤。有一次，他和嫌疑人李某元在路上故意碰撞一辆变道的私家车，当时坐在前排的郝某腿部就被擦伤了。
5: 他们就是在这个前面发现了一辆车啊，正在变更车道，这个郝某就说上。上啥意思？我们还有专门问这个话，上是啥意思？就是让他去撞那辆车。那么这一次他就没有控制好，可能撞的力度就比较大。哎，这个郝某呢，他就身上就带伤了。
1: 当然，对于大部分的被害人，他们是意识不到被骗的。遭遇这种车祸事故的张先生一直就觉得是自己不小心导致的。
6: 肯定是我的问题，必须是我的问题，跟我不逃避责任。是上海一个警官来看我，觉得都是我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事故司机，我老婆当时正面的，你轻轻一点刹车，就不会有这种事。
1: 张先生称，当时对方车上受伤男子自称是乘客，但他看得出车上的两人应该认识，不过也不想跟他们多纠缠。
6: 这种人们，你不能看出他一般见识，你讲不出那个理念。我唯一，你不要你说的话，你应该是乘客，应该系安全带。尤其在前排，算了，你待着天就算了，是吧？
1: 在平时处理交通事故时，有的交警其实留意到一些车辆碰撞事故有疑点，可单独一起驾车碰瓷事故，因为造成的损失不大，取证困难，对肇事者难以实施相应的处罚。
5: 你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你没有达到一定的资金数量，你构不成犯罪啊。你就是没法处理，你而且你这里面存在一个取证难，取证非常困难。
3: 那就碰个事儿，那老百姓是上不动局的。
5: 对呀、啊，你取不了这种关键的一些证据，你包括你从行政处罚上，你也没有无法去对他进行处理。
1: 就这样，郝某涉嫌通过驾车碰瓷方法实施骗保的行为，长期没有被揭发。经营汽修店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跟郝某认识，两人是陕西老乡。李某主要是通过伪造碰撞事故骗取保险理赔金，他交代做这个事就是想挣点快钱。
7: 那碰瓷你小打小打专注你没差。
1: 李某说，一开始他是找同伙一起伪造交通事故现场，发展到后期就索性拿自己妻子的相关证件上传到保险公司实施骗保。
3: 用自己老婆证件呢？
7: 哎，李某也是财迷心窍了。
0: 财迷心窍了。
1: 经审讯，李某承认，涉案的另外不少汽修店老板都是通过他掌握的这套骗保方法。
7: 我也被他，他们都认识，就是找我的，
3: 找你的
7: 啊。
3: 当时咋？他们当时咋跟你说？
7: 就当时他们有坐到一起，没事干聊聊天，学会。
0: 他们也都是平时也不来往，他们也认识。那么，他们也看那旁边修理厂天天那么多来修车的，他是修理厂天天没修车的，他也在天天问呀、啊，这咋回事？对吧？那么对方，他们修理厂天天那么多人，他们挣到钱，我这修理厂就没有客源， 对吧？他们开修厂也是为挣钱嘛，那挣不上钱他得想办法呀。然后就跟他们天天聊天问，然后这里面

0: 可以有一些有机可乘的东西。
1: 既然很多起车辆碰撞事故是伪造的，保险公司难道就一直没有发现破绽？对此，办案人员也对相关保险公司进行了走访调查。
2: 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呢，保险公司追求这个服务呢，就是也有一个快速理赔。你像这种，的确是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去证明的，我们也不能去做这个无理的拒赔。我们是留存了相应的材料跟资料以后呢，我们更是要追逐时效，去达到一个快速理赔的这么一个状况。
1: 保险公司表示，为方便群众，对于一些小额赔付、责任明确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实行线上理赔程序，这恰恰被骗保嫌疑人钻了空子。
3: 那么做快速理赔这个流程，就要需要后台审核人员有较高的技能，但是这一块恰恰是保险公司的弱项，所以很容易被蒙蔽过去。等你赔完钱，你比如大数据触发了保险公司也有自己的这个风控系统。等你触发他这个系统的时候，实际上钱已经赔完了。
1: 经过这次打击行动，多家保险公司都反映，银川地区的车险理赔异常数据大为减少。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银川交警注意到，有一些不法人员正在实施另外一种碰瓷行为。
4: 他就满街转，或者是在那酒店门口停着，发现一些喝酒的人开车了，他就跟上去，就往上撞。要不你跟我私聊，要不你就报警。
1: 眼下，银川交警正在密切关注此类碰瓷新动向，锁定相关作案人员。此外，银川交警也和多家保险公司建立了警保联动机制，推行保险公司理赔员与交警共同上路巡查的工作模式，实现快速出警、快速处置、快速理赔，确保每一起交通事故得到公正的处理。
5: 就是在我们的路面上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我们的保险员和我们的出警员会及时到达现场，来进行甄别交通事故的类型，杜绝呢碰瓷也罢，还是故意撞击也罢的这么一种情况的发生。
1: 目前，李某、郝某、李某元等人被法院以构成保险诈骗罪和诈骗罪，一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至1年有期徒刑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6: 碰瓷现象并不新鲜，但近年来有的作案手法隐蔽多样，既严重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扰乱社会秩序。为此，2020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首次对碰瓷违法犯罪予以明确界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要严格依法办案，加强协作配合，对碰瓷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快速处理，依法严惩。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9: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1: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9: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

0: 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他曾漂浮在水面，少有人知，也曾混迹于严谨，让人烦恼。如今，他却成为工业的血液，浸润了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人类是怎么发现石油的踪迹，又是怎样将它推向世界的？解码科技史，大地深处的馈赠。石油是现代社会极其重要的资源，它悄无声息地占据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到人们日常使用的口罩、牙刷、眼镜，大到影响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甚至连农业肥料的生产和医疗器械的制作也离不开石油的帮助。没有了石油，汽车无法在马路上奔跑，飞机也不能在天空中飞行，而人类社会更将缺少几千甚至上万种产品，人类社会将一夜倒退几百年。石油在人类社会的重要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人类在对石油的漫长探索、研究和使用中逐渐形成的。
6: 石油对于我们现今的社会实在是太重要了，可以不夸张地讲，整个现代的经济体系和我们人类生活的方式都是建筑在石油这种能源基础之上的。那么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石油从哪儿来呀？我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要么是在地底的深处，要么是在海洋深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那么紧接着问题又来了，既然石油是深藏于地层之中的，那为什么在很多古籍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古人对于石油的描写呢？在一些古书当中，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人对于石油的一些记述，说是在某些地方的河流当中啊，时不时的就会飘上几块啊黑色的粘稠的块状物，有好奇的人把它们捞上来之后，发现这个东西到了夜间既可以点火照明，同时又可以燃烧取暖，实在是太好了。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石油最早的出现，可是它深藏于地下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5: 在探寻石油发掘与开采的历史之前， 我们还是应该先简单了解一下石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有关石油的成因，科学界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两个最主要的观点，一种是生物沉积变油，另一种是地壳内本身所具有的碳氢化合物经过长期演化生成的石油。但不论是哪一种成因，生成石油也都要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有研究表明，在已经发现的石油中，生成时间最长的有5亿年之久。这些深埋地下的宝藏在一定条件下会露出地面，以油苗或者气苗的方式让人们发现。油苗是地下石油在地表的自然露头，在氧化后会形成天然沥青，而漂浮于水面的石油则会在水面形成一层油膜。这些石油在地表累积多了，就会被人们发现并取用。
6: 古人没有我们今天丰富的物质供应，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自然界当中遇到的东西，但凡是有用的，全部据为己有，希望它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提供便利。那么对于古人而言，在不知道石油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发现了它的特性，可以燃烧，可以照明，可以取暖，可以做饭。这种消息大家伙肯定是乐于分享的，于是一传二，二传三，渐渐就传开了。这可能就是古人最早发现石油并且把它利用起来的过程。而且有些人还会把这种神秘的东西啊记录下来，出现在我们的文献当中。比如说《汉书地理志》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高奴有为水可燃。高奴是古代的地名，具体到现在就是陕西的延长地区。延长地区的油田那可是赫赫有名啊，就是说在汉代的时候，延长地区地下的油田已经按捺不住了，蠢蠢欲动，自己时不时的就得冒出个头来。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人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因此记述在了《汉书》当中。高奴有一种可以燃烧的东西叫为水，不过呢，《汉书》就是记了一笔，没有细说。当时可能它的产出量也不高，人们只是图一时的新鲜，没有形成专门的产业，所以很少有人专门去考察一下这个神秘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到了宋代，出现了一个对万事万物都有极大好奇心的人，那就是沈括。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梦溪笔谈》，记述了很多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但凡是一讲到古代科技时，肯定绕不开沈括。可以说呀，他是大宋朝的一位科学观测者。
5: 北宋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沈括在延长县任职。作为一地长官，他要了解当地的历史，便读了当时的县志，就是非常出名的《汉书地理志》。沈括在书中看到高奴有为水可燃，水为什么会燃烧呢？为了解开疑问，沈括就到附近去实地考察。当考察到二郎山附近的时候，他看到河两岸支起了一顶顶的帐篷，帐篷里边还不停地往外冒着黑烟。沈括就带人过去查看，发现帐篷里有很多黑色的液体，而空气中的黑烟就是这个液体燃烧产生的。
6: 石油点燃之后可以取暖照明，但是也有一个恼人的缺点存在，那就是伴随着燃烧，它会发出阵阵滚滚而上的黑烟。这些黑烟啊，会把屋里搞得乌烟瘴气。对于贫苦人家而言，既然是河里天然出现的、天生地长的，这已经是一种恩赐了，考虑不到那么多的空气污染问题。可是冒出的浓浓黑烟，反而呢，给沈括一个启示：这些黑烟那是上好的一种材料啊！黑烟怎么会是材料呢？因为它可以制墨。 中国人书写讲究文房四宝，这个墨的制作很是繁琐。一般情况下，墨都是采伐了松树之后，把松树点燃，利用不完全燃烧的烟台兑上油。

0: 糯米弄成墨锭，然后进行书写。沈括发现呀，石油这个东西点着了之后，冒出来的黑烟虽然恼人，但是它有自己的特点，油亮油亮，颜色黑得正，可以用它来制墨。制出来之后发现啊，比传统的苏墨要好用很多，于是他就相当于解锁了关于石油的一个新用法，并且自己尝试制作了石油墨，起名叫盐川石液。
1: 盐川石液属于油烟墨，而沈括提到的松烟墨是以松脂为原料烧烟制墨。他还预言自己的这种墨以后一定广泛流行，因为当地石油特别多，取用方便，还不用花钱。据说沈括的盐川石液还受到了当时的制墨行家苏轼的极大赞赏。遗憾的是，盐川石液并没有在全国流行起来。虽然石油就地取用，但是制墨的成本远远高于松烟墨，而且石油也没有像松木那样遍布全国，所以在沈括离开当地之后，制墨工艺也慢慢失传了。
0: 什么时代都不缺乏聪慧的前行者，沈括开发的盐川石业没有被推广开来，但是当地人利用石油很快打造了一款新产品，推向了市场。这东西被人称之为石烛，说白了就是一种用石油制成的蜡烛。那使用效果如何呢？在宋代有人写下了一篇买家秀，给了五星好评，这个人就是陆游。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写下了这份报告：宋白石烛诗云，淡喜明如蜡，和弦色似淡，烛出延安，余在南郑朔见之。意思就是说，有人写了一首名为石烛的诗，说用它照明效果非常好，不过它的颜色呀跟我们见到的蜡烛不一样，是青黑色。这种蜡烛产自于延安，我亲眼见过好几次。通过这首诗也给了我们一个证据，聪明的当地人早就开始开发利用石油了，首先制成的就是用以照明的蜡烛，想必他们也解决了石油燃烧时产生黑烟的问题。可能有些人会说，你怎么敢凭借这样的一句话就说石烛是石油制品呢？确实，仅凭着石烛这个词儿以及它自身的青黑色，我们不敢100%确认这就是石油制品。但是呢，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佐证的话语。明代的杨慎在他的《丹铅序录杂食石烛》这一篇当中专门写道：石烛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烟为墨。这段记录足以表明，明代人们对于沿河上漂浮的那些黑色粘稠物有了更深的了解，给它起名叫水肥或者是石脂，意思就是水或者石头当中的脂肪。那这么推算下来的话，石烛肯定就是石油制品了。
1: 石油因其特性曾经有过很多个名字，在中国石油名字来源于沈括，他在《梦溪笔谈》中第一次将高卢县的石脂水称之为石油，后来一直沿用至今。14世纪中期，有人把希腊字中的 petra 和罗马字中的 oleum 组合成一个新词，即英文单词石油 petroleum，但是一直也跟其他的名字一起用。公元1556年，德国人乔治拜尔在一篇关于石油开采与炼制的论文中第一次公开使用 petroleum 一词，后来一直沿用至今。
0: 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这些耐不住寂寞跑到地面上的石油了，我们利用它除了取暖做饭之外，还把它生产成为品质优良的墨锭，夜间照明用的蜡烛。就全世界的范围而言啊，可能很早人们都已经看到了大自然当中的这种奇异现象。有时地面

0: 或者是水上会漂浮起这些黑色粘稠物。我们中国人在意识到石油的价值之后，马上开始了对它的开发利用。
1: 从发现石油开始，人们就已经渐渐摸索出石油的特征，并学会利用石油了。《元和郡县志》这本史册中就记载了中国古人对石油的利用。石之水，在县东南180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即明，水上有黑汁，人以草鹿取用，徒吃以酒囊及高车。这句话说的就是当时人们从水面刮取石油用来照明，将石油涂抹在皮革酒囊上，可以防腐防渗漏，还将石油涂在车轴上用作润滑。这本书中还记载了人们用石油做武器的故事。周武帝宣政中，突厥为酒泉，取此之燃火，焚其工具，得水育民，酒泉赖以获济。这个故事说的是周武帝执政期间，有一次突厥包围了酒泉城，当时守城的士兵就用石之水焚烧了敌人攻城的器具，最终保全了酒泉城。在北宋年间，一本著名的兵书《五经总要》也有类似的记载。当时人称石油为猛火油。欧洲也曾经出现过运用在海战里的希腊火，这些都是古代人们对石油用法的记录。除此之外，石油在西方还有一些特殊的用途。
0: 古希腊时期，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提出啊，人们应该时不时地泡一泡石油浴，泡了之后神清气爽，可以促进伤口愈合，还可以扩张血管。这个习惯到了今天还有，如果我们去阿塞拜疆旅游的话，就可以尝试一下当地的石油浴。
1: 阿塞拜疆石油储量丰富，但纳夫塔兰市这里的石油在发现之初却令当地商人们十分失望，因为石油不能燃烧，就不具有工业价值。那它是如何被发现有药用价值的呢？相传多年前，一支骆驼商队经过此地，一些骆驼因伤无法继续前行，主人只好忍痛遗弃。但商队返回时，商队主人发现骆驼居然奇迹般的痊愈了。看着残留在骆驼身上黑黑的石油，他们猜测骆驼是在旁边的石油湖里洗澡后康复的。于是商人们抓住商机，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石油浴疗养院。关于石油浴的渊源还有个有趣的故事。据说1783年，林肯将军的军队路过宾夕法尼亚的阿勒尼格河时，士兵们喝了许多这种泉水，它的作用就像一种温和的泻药。有的士兵无意中将浮在泉水上的黑油留在了关节处，许多人的风湿痛因此缓解了。而当时这个地方的原住民除了照明做饭以外，这黑油一般还用来给牲口治疗皮肤病。就连炼油业创始人塞缪尔·马丁基尔炼制出煤油之前，也是将石油当作药物来卖的。
0: 塞缪尔·马丁基尔，他本身是一个药商，同时呢还在宾夕法尼亚州拥有着一些盐井。盐井生产打出盐卤的同时，也会带出不少黑乎乎的东西，这个其实就是原油。但是工人们对于原油的出现非常的厌恶，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用，而且呢特别容易和其他的东西粘在一起，看到它都觉得头疼。
1: 基尔在盐井中发现的黑乎乎的物质就是我们熟悉的石油。在当时，盐井中出现的石油是令人特别厌恶的，因为纯净的盐卤受到了污染。那么盐井中的石油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都知道，石油在经过数百万年的形成和沉积过程中，逐渐储存在地下某些特殊地质结构，也就是专业上所说的生油层。然而地下的盐层并不稳定， 受到地震等各种地质变化的影响，岩层会出现断裂，甚至人们在钻探岩井的过程中也有可能破坏含油层。由于石油主要是烷烃、芳香烃等多种碳氢化合物构成的混合物，相对密度比水小，会漂浮于水面，因此工人在挖掘岩井时，一旦遇到含油层，石油就会沿着被破坏的地层渗入到岩井，漂浮在卤水上面，很容易被人们发现。只不过人们当时还无法预知凭空出现在岩井里的油脂在未来有着怎样的价值。很快基尔就发现了这些黑色物质的用途。
0: 基尔是一个药商，他发现啊，在当地人当中有一些人呢会把这些黑乎乎的粘稠物啊当作药物来使用，往往是外敷治疗皮肤病或者帮助伤口愈合。基尔就想到了，既然这个东西可以当成药物，我不如把它直接拿来卖吧。哎，发现呢装瓶打包之后销路还不错，可惜啊就是销售量不太够，因为人们对于这个东西的需求没有那么高，而每一次打出盐卤来同时带出来的石油量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只是把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当成药物来售卖的话，做不到物尽其用啊，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那怎么开发出它其他的用途呢？基尔把一份样品寄给了化学家詹姆斯·柯蒂斯·布斯，他在信中希望柯蒂斯·布斯帮他看一看这黑乎乎的油除了做药之外还能干点什么。布斯教授得到了样品之后也很感兴趣，不停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后来就有了一个发现。布斯教授首先使用的是一套蒸馏系统，用火不断给容器升温，这个容器里装的就是原油，等达到了一定的温度之后，原油当中的一些成分会变成蒸汽，沿着冷凝管行进，最后呢，伴随着温度降低，又变成了液体，回到瓶子当中，这样就提炼出了其中的有效成分。这种有效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最初期的煤油。基尔接到了布斯教授的答复之后啊，按照他的这个流程搭建了一套设备，生产出来了一种浅黄色的煤油，不过呢那个时候它叫碳油。基尔在进行销售这种油的过程当中发现它真是广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给人们照明。在当时没有电灯的情况之下，人们照明都得使用油灯，大量的使用动物脂肪以及植物油，而动物脂肪广泛的来源就是鲸鱼油，所以当时捕鲸业非常兴盛。但捕鲸业同时又是非常血腥和残忍的，况且鲸鱼也是一种有限资源，不可能供给所有人长时间的使用，而新发现的这种从黑乎乎的石油当中提炼出来的燃料却可以取代鲸油，所以非常受大家伙的欢迎。
1: 自古以来，西方人夜间照明一直使用的是动物油或植物油，中间加一根灯芯点燃来获取光照，但其光照太弱，只能勉强使用。质量最好的照明用油要属抹香鲸鱼油，但那只有富裕人家才能用得起，而且当时的鲸鱼简直就是现今石油的翻版。油可烧，骨可用，还有各种副产品，例如润滑油、肥皂、护肤品，甚至是女性束腰。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近海可以捕捉到的抹香鲸越来越少，鲸鱼油价格也越来越贵。近代石油工业出现以前，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价格便宜又可以大量获得的照明用油。基尔的碳油上市后，使石油迅速商业化。当时的一位煤油代销商还引进了一种带玻璃罩的灯具，很受市场欢迎。但是基尔的碳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燃烧起来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0: 可以想象，基尔当时的生产设备肯定是非常简陋，它生产出来的煤油含有太多的杂质，点燃之后气味非常难闻， 很快就有人想到。

0: 到了改进的办法。要说那个年代啊，真的是一个奇人涌现的年代。吉尔是一个药商，却提炼出了煤油。那接下来对他的煤油加工工艺进一步改良的人又是个什么人呢？是一个咖啡和香料零售商，叫费里斯。费里斯在使用了煤油之后，发现它的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难以接受，于是就想方设法地把这种味道去除掉。在采用了硫酸、科性钾等等诸多物质的反应之后，他生产出来了一种几乎没有怪味的煤油，他把这种工艺称之为煤炭石油工艺。费里斯推出来的煤油大受市场的欢迎，可这样一来呢，原材料不够了，怎么办？赶紧收购啊。他首先买下了基尔的全部原油，接着又派人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甚至到河属东印度地区去调查哪儿能出产石油，然后赶紧买下来。当时的石油收购价格大概是每桶$20上下，1858年的时候他就加工了1183桶，约合161吨原油。瞬间费里斯就由一个香料和咖啡零售商成为了全美最大的炼油商。那说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每次我们说到石油价格的时候，总会听到一个单位桶。这个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为什么石油的计量单位不是用质量千克吨来衡量，而是要用桶呢？
1: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2: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2: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岁月总是喜欢把熟悉的人分开，再把陌生的人聚拢起来，反复来去地轮换着演绎友情的篇章。早些年间，曾与一位老哥的关系甚好，那时我们也算是忘年交。后来不知是啥原因，关系不再那么密切，往来似乎少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双方已经很难回到当年的那种真诚淳朴当中，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岁月远去，现在的我与他似乎只剩下了一点变味儿的关注，即便是碰巧遇到，除了表面的一些客套，再也没有办法真心诚意的交往了。交友难，交真心的更难。我陆续相识了其他的一些哥们儿，也曾一度亲热的称兄道弟热络过，有过掏心掏肺的交往，有过机会让彼此相互靠得更近，可后来发现不大可能，我们之间有一种利用的关系，找不到自然随性，并渐渐流失了原本的纯粹。倒不是有意变味儿了，只是发现兴趣、性格、人品有些差异，没有办法走得更近，只能是敬而远之。正应了那些交往定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一段用心交往的友情有一天却被对方猜疑，那么结局必定是锥心之痛啊。每每想到这些，我常常不是难过，而是感觉寒冷。人与人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你不想它再存在，或者是要毁了它，只需要一句话，甚至连一句话都不需要，那些关系便不了了之了。而有时即便你并非存心，甚至还时时为之努力，它还是莫名其妙的变质，甚至无疾而终。所以顺其自然，不必耿耿于怀。各种各样的人构成了现实生活的千姿百态，人都有真假朋友，全靠自己分辨，有选择的交往。蓦然回首，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我，发现真正可交心的朋友也就那么一两个。闲时也常自己琢磨，有一种自责和反省，我为什么会对别人失望，或问自己，别人为何会对我冷漠。剖析原因，或是源自于自己待人处事不完美，或是双方沟通不够，产生了一些误解，亦或是一味地听信他人不实之言，未加佐证，还是因为一些人性当中自以为是的了解，自说自话的误解，甚至是自作聪明的不解所致呢？

0: 亦是形同陌路。至于人与人之间有些猜忌较劲儿，我一般呢是不那么在意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无力应付，也懒得费这些心思。过往的一切在我眼里都如云烟，我只在乎我现在还健康快乐踏实地活着。朋友无论多与少，时间长与短，结交深与浅，皆在平常生活当中叠加着聚与散的印记。这世间任何人和事儿都会成为过去，所以就算是不愉快，也不要跟他过不去，保持一颗善良豁达的心，懂得生活，懂得爱自己，带着美好赶路。无论时间会不会给予答案，在每一个人生驿站，只与真诚的人握手同行。
1: 3年前，在纪念祖父诞辰100周年时，我有一点想不明白，那就是人们为什么对一些数字特别有兴趣，莫名其妙就成了习惯。记得祖父在世时对生日似乎特别看重，一家老小都盼过节似的惦记着他过生日。是不是整数无所谓，过阴历或阳历也无所谓，快到了就掰着指头数，算一算还有多少天。有时候祖父的生日庆祝安排在阳历的那一天，有时候却是阴历，关键是看大家的方便，最好是一个休息天，反正灵活机动，哪个日子好就选那一天。祖父很喜欢过生日，喜欢那个热闹。有一年阴历和阳历的这一天都适合于过生日，他老人家便孩子气地宣布两个生日都过。想一想也简单，一个老人乐意过生日，原因就是平时太寂寞。老人永远是寂寞的，尤其是一个高寿的老人。同时代的人啊，一个接一个的就那样老了，活得越久意味着越要承受寂寞的煎熬。对于家庭成员来说也是如此，小辈们一个个都相对独立，有了自己的小家，去了别的城市，只有老人过生日这个借口才能让大家理直气壮的堂而皇之的走在一起。老人的寂寞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有一段时间问祖父讨字留作纪念的人渐渐多起来，闲着也是闲着，祖父呢就挨个的写唐人的诗，宋人的词，一张张的写了寄出去，直到写烦了，人也太老了写不动为止。我记得常常陪祖父去四站路以外的老人家的家里，这是一位比祖父年龄更大的老人，他们从小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相濡以沫，风风雨雨，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友谊。难能可贵的是，祖父坚持每星期都坐着公共汽车去看望老朋友。祖父订了一份大字参考，那这位老朋友虽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似乎啊却没有订。于是呢，祖父便把自己订的报带去给他看，每次见面的大约2个多小时，一方面呢郑重其事的还报纸，另外一方面呢毕恭毕敬的将新的报纸递过去，然后就喝喝茶聊聊天，无主题便走。说什么从来不重要，话不投机酒逢知己，关键是看这一点，有时候聊天也是一种寂寞。老人害怕寂寞，同时也最能享受寂寞。明白的老人永远是智者，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些老人的寂寞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从老派人的聊天中明白了许多老式的情感，旧式的情感是人类的结晶，只有当他们真正失去时，也许有人才会感到它的珍重吧。老派的人所看重的那些旧式情感，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时过境迁，生活的节奏突然变快了， 寂寞成了奢侈品，热闹反而让我们感到恐惧。

0: 老人最害怕告别，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祖父晚年时每次和他分手心里都特别难受，于是大家就不说话，在房间里耗着。他坐在写字桌边写日记，我站在一边，有报纸，随手捞起一张胡乱地看下去。那时候要说话，也是一些和分别无关的话，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海阔天空。祖父平时很喜欢和我对话，他常常表扬我说，我小小年纪知道的事儿却不少，说我的水平似乎超过了同龄人。我记得他总是鼓励我多说话，说什么并不重要，人有趣了，说什么话都会有趣。早在还是一个无知的中学生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善于和老人说话的人。我并不知道祖父喜欢听什么，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曾经真的是觉得自己知道的事多，肚子里的学问大，后来才知道那是源于老人的寂寞。
1: 我每天在西四倒101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直对101站牌有一户人家，一间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车老不来，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扎来，车还得一会儿坐会儿。屋里陈设非常简单，除了大冬天他们的门总是开着，一张小方桌，一个方屋凳，三个马扎，一张床，一目了然。老人78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70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片的浅茶晶的仰目镜，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混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疏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姿不短，但是遮不住他的微厚而柔软的上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很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时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线袜。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已经上初中了。老伴儿跟儿子，他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大了，儿子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子话。儿媳妇女儿隔几个月来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条或是拨鱼儿。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做上水，用一根削细了的棋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他的拨鱼儿不断，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拨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拨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搅搅。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拨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的面总是一个味儿，焦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 黄瓜丝儿、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时切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他不大喝水，刷刷碗，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我有时带点新鲜蔬菜，青蛤、海蛎子、鳝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没吃过，南方人会吃。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很少出门。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上看街。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抻条面、剥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You are my orchard

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荣范米丽，
0: 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1: 是的，
0: 花旗的地主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7天不见，如隔21个秋啊！
1: 他说："两位早上好，Good morning。"憧憬。
0: 再不回来播节目，
1: 我都搞
0: 忘
1: 记
0: 了。你看你并没有嘛，
1: 你记得还是挺清楚的嘛。
0: 这不是准时来了吗？
1: 放假的这7天哈，在放假前一天9月30号，那个心情啊，可以想象的。当然，这个假期一结束呢，这个心情呢，依然是可以想象的。从昨天开始，我和我身边的朋友，我们就说："哎呀，好希望今天是9月30号啊！
0: 如果有一种魔法就好了，
1: 就是时间可以倒退。
0: 我要一个月光宝盒。
1: ”然后那天在昨天吧，在小红书上看到一条关于假期的帖子，下面有网友说，留言说，他说："其实我觉得一个月放一次国庆也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他说我愿意，我愿意每个月都给咱妈送一个大蛋糕，
0: 每个月都给祖国母亲庆生。祖国母亲说我不愿意啊。
1: 好了好了，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因为7天呢，大家应该都在玩，我们的留言说实话没有那么多哈。
0: 是的。
1: 有一位朋友是星期五，他就说在某一个地方发现有这个福寿螺能够反映给有关部门啊，拍了很多张照片，基本上都被他一个人给霸占了。我们这几天啊，他说的是在
0: 五亮溪
1: 公园
0: 滨河公园彩虹桥下面，好多福寿螺。欢喜豆地主说2026年所有假期全部结束，期待2027相见。剩下就元旦然后就是
1: 过年都是2027了。
0: 是的。
1: 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有一点点伤感。
0: 即将到来的11月、12月都是没有假期的。
1: 对，因为他这样一说就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0: 是的，
1: 2026年也即将要结束了。还有最后一个季度都不到了，10月、11月、12月，
0: 时间过得真快呀。
1: 对，所以这一年哈，尤其是我们很多很多小伙伴，很多的用人单位哈，他的一些工作任务还没有完成的话，后面要抓紧这最后一个季度的冲刺时间了。
0: 那说到这儿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1: 是
0: 就是咱们下面的文化中心食堂，今天除了食堂之外还有超市哈，一起新开业了。
1: 是啊，以崭新的面貌来迎接我们更多的朋友。
0: 是的，我们在10月6号的时候就已经去帮大家试过菜了。味道那是相当可以。
1: 就我那天我吃的时候，我第一次，我人生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油麦菜。
0: 对，这个阿迪真是发自肺腑的一直在跟我说，我这个油麦菜好好吃，这个油麦菜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1: 因为我之前就觉得油麦菜很难吃啊，就怎么做它都有一股它本身的
0: 那个莴苣
1: 的
0: 味
1: 道。
0: 然后当时阿迪还学了一下，就是葱油油麦菜，怎么做，这个
1: 大厨倾囊相授，但是怎奈这个学生啊，在这一方面是个学渣，我已经完全的忘记了。
0: 我本来还想着回去说尝试一下呢。欢喜豆地主问："你俩也在那里吃吧？来个偶遇。"我们早餐可能不大可能坐那儿吃哈，但是午餐基本上都可以。大家可以过来尝一下。
1: 是，那么今天是星期四。对，今天是星期四哈。咱们呢当然依然是有礼物要送的，依然是有题目要出的。
0: 是的，
1: 不过别忘了今天不是星期一哈，咱们今天送的礼物既不是交警小熊也不是童小芬礼包，还是我们的老三样哈。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你看假期过完了，有些朋友就吃了外地回来，你不就可以啊，就是
0: 把你的车好好洗洗干净，
1: 赢得一张免费洗车券，然后在这个周末可以洗一次。还有就是广德二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保护咱们视力的。然后就是由新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个呢是有3个月的有效期哈。有些朋友在国庆期间真的是

0: 天都吃的，那个小籽油油毛毛的。嗯，那么呢，我们这个就可以，哎，你等一个月再使用它。
1: 嗯，是。好的，那我们的题目呢，30秒之后啊，给大家出啊，所以这30秒呢，大家可以稍稍准备一下。
0: 是的，
1: 开车的朋友呢，要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嗯，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哦。
0: 对，不管你是参与我们的答题，还是发文字、发图片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早餐，或者是想要点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给你的亲朋好友送祝福，又或者是有什么事儿，就是单纯的想要跟我们聊聊天哈，嗯，啊，都是就是发这些留言，都是要建立在一个行车安全的前提下。
1: 是，嗯，
0: 相信大家已经选好了位置，停好了车，可以参与我们答题的小伙伴就要做好准备啦。嗯，我们的题马上就要出啦。嗯，当然，如果你实在是没有时间，没有空不出手，腾不出手，
1: 也没关系，
0: 也没有关系。我们每一个直播节目当中都会有，每一期的直播节目当中都会有题目要出，都会有礼物要送的哈，
1: 安安静静的听就好了。
0: 嗯嗯，好。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哈，咱们的这个气温早晚是逐渐偏冷的。那提醒大家，早晚骑车上下班的话，要注意防寒保暖。嗯
0: 嗯，好。我们不光是我们早上的直播哈，咱们下午4:30到5:30的直播，小可和小马也会给大家送礼品，出题送礼品。然后呢，他们送的礼品跟我们早上的是不一样的哈。
1: 嗯嗯，晚上我们有送电影券哈。
0: 啊，有送电影券，然后呢，有送这个超市的一个生活小礼包
1: 啊，生活礼包。
0: 对，嗯，是非常的实用的哈。
1: 是，
0: 我就担心大家隔了一个月啊，一个星期哈，突然有点哎。今天送什么礼物来着，忘了之前的一些习惯，没有关系，可以马上找回来这种感觉。嗯，啊，行，我们呢，
1: 这道题还比较简单。
0: 哦，是吗？
1: 嗯， 对，
0: 对，
1: 就是因为刚开始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假期回来不要给大家一下上难度。
1: 嗯，上难度怕大家一时之间还没有转换过来，嗯，在假期模式和工作模式之间啊，可能还没有及时调整。
0: 是，
1: 这道题非常的简单啊，以下不属于新材料的是A 新型金属材料， B 高分子合成材料， C 纳米材料， D 普通钢铁。
0: 这太简单了，
1: 是吧？
0: 嗯，
1: 是不是超简单的？
0: 嗯，
1: 以下不属于新材料的是 A 新型金属材料， B 高分子合成材料， C 纳米材料， D 普通钢铁。
0: 就选项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
1: 他这个选项啊，写的怎么说呢，就是那么的明显，是吧？
0: 对，嗯，生怕大家选错的感觉。我们还没有说今天选择回答第几位呢。
1: 哦，对，
0: 正确的第几位，
1: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吧。
0: 今
1: 天
0: 是星期四，
1: 刚好星期四嘛，
0: 是吧？
1: 对吧？
0: 的，
1: 嗯，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
0: 嗯，
1: 欢喜的女主说啥，嗯，
0: 他说今天
1: 寒露了
0: 啊，他说有来一个油麦菜炖豆腐。
1: 嗯，
0: 我还没有
1: 吃过。他说我都穿秋衣秋裤了。
0: 真的假的？
1: 下午又得脱秋衣秋。真的，啊，还有谁穿秋衣秋裤的？我看看你是不是咱们全广德市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里面最先穿上秋衣秋裤的人。我还没穿。哎，
0: 我也没有啊。
1: 我的天哪，
0: 这也太夸张了。
1: 但是讲真的，早上我都穿了两三件了，还
0: 是
1: 车蛮冷的。
0: 我外面穿了一件冲锋衣，我觉得都冷。
1: 所以我早上准备去网上看一看，下单一件厚的
0: 厚
1: 被。
0: 好，
1: 我该换上厚的了。
0: 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参与答题了哈。
1: 嗯，这道题，以下不属于新材料的是 A 新型金属材料， B 高分子合成材料， C 纳米材料，嗯，D 普通钢铁。
0: 另外呢，大家参与答题也可以点歌，因为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还没有出现哈。
1: 是的，今天早上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赶紧告诉我们啊。 Sherry 答的是
0: A 是新型
1: A 是
0: 钢铁
1: 金属材料
0: 啊，金属
1: 新型金属材料啊。艾辰答的是 D 普通钢铁，叶萌答的是 D，LH 答的是 D， 升级幼时答的是 D， 还有 JW 答的是 D， 向阳花开答的是 D 普通钢铁。小韩答的是 D， 欢喜斗地主答的是 D， 他说现在是穿最薄的啊秋衣秋裤。钟继文答的是 D， 聒噪的李答的是 D， 肖子涵答的是 D，HTT 答的是 D， 哈哈哈，木马大王答的都是 D， 还有彤彤、豌豆射手、图、相依相惜答的都是 D， 朱华答的是 D 选项是普通钢铁。欢喜斗地主说，早上这天骑电瓶车不穿厚一点真受不了，确实挺冷的。好，这道题基本上哈，大家的答案都趋于一致，都是 D 选项，普通钢铁。
0: 有一个不一样的选 A 哈，
1: 新型金属材料。
0: 是我完全怀疑他是题目听错了。
1: 以下不属于新材料的是，他都说了新型的金属材料呀，
0: 他可能就听
1: 是，
0: 他可能听反了。
1: 新材料啊，
0: 听不听反？
1: 这个高分子合成材料一听，这个科学技术含量就很高哈。还有纳米材料，你一听这个科学技术含量也很高哈。普通钢铁它不属于新材料哦。
0: HS Bank 说，点一首 Show It Ben， 听说是一首神奇的歌
1: 哦。
0: 相依相惜稍微晚
1: 了
0: 一点点，
1: 对，
0: 爱的等待，
1: 爱的等待。
0: 好，今天参与答题的朋友很多，而且几乎哈99%都答对了。那么
1: 第四
0: 个答对的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看到，生己又时
1: 啊，生己又时，
0: 生己又时，
1: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你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哈，待会儿我们会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哈，但是你要先把手机号码发过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小伙伴点歌，我看 SH Bank 点的这首歌好短
0: 啊。张娟点了一首歌，半天点不开，
1: 探故知，很好听的一首歌哈。向阳花开把他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0: 向阳花开你是第六个，
1: 第四个是升级又十啊。好的，我们先来听这一首 Show It Ben， 是哪个唱的呀？原唱这个吗？
0: 差不多吧，我看这个时长是一样的，
1: 2分36秒，还比较短啊，一起来听歌。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张娟说，哎呀，我点的听不到了，下次点吧。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可以听到。
1: 升级幼时发来了自己的手机号，他说节前
0: 我也答过，
1: 我女儿上学前必须要听你们的节目。那这不是挺好吗？节后马上就送上了一份礼物。
0: 关键是什么呢？小朋友在上学前哈，就是在手，比如说他在车上可能会比较无聊啊，对吧？你大人又不能把手机给他玩，首先玩手机对小朋友眼睛不好，其次在颠簸的这个车上玩手机
1: 对视力更不好，
0: 对视力更不好。所以呢，听听节目也挺好的，听我们聊聊天啊。
1: 我们在下一波听歌的时候呢，把中奖信息发送给你哈。
0: 是
1: 上面有领取的地址和电话，你不清楚的话可以拨打上面的电话哈。
0: 是那待会儿我们的第二首歌可能得到8点钟左右了，相依相惜你还是可以听的吗？还是可以听的话，那我们第二首歌就播放这一首爱的等待。
1: 那么因为我们刚刚度过完7天的国庆假期，所以呢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大家在这个假期
0: 你们的国庆
1: 对
0: 是怎么度过的，
1: 是怎么度过的，去了哪些地方，是怎么游玩的啊。特别想要听听大家去的是哪些景区。当然我知道，因为我在网上也刷到过嘛，说大家的假期是这样的那样的，然后发了一下自己家里面的吞金兽，说我的假期是这样的。有的小朋友特别小，几个月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出游，
1: 对，所以很好奇大家是怎么度过的，
0: 可以分享一下呀。
1: 小秋你是有出去一下对吧？
0: 是的是的，我是有出去，而且我是自驾出去的。相对来说呢，我去的这个地方呢本身哈，它就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1: 我跟你说，全国的旅游热门城市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那些
1: 你现在很难去到一个人少的地方。
0: 说是小众的，其实国庆人应该也蛮多的。
1: 对，因为大家都会认为它是小众，然后全都去了。
0: 我跟你讲，阿迪，你都不知道，我在外面玩都玩的不安心。为什么不安心呢？就听说嘛，每天都在朋友圈啊，在一些短视频啊上面看到，咱广德又来了好多的游客。
1: 所以呢？
0: 所以就很着急啊，就特别想回来看，你知道吗？就我这个人喜欢看热闹，就很着急，一边在外面玩，哎呦，一边想回去看一下咱们广德这种人山人海的盛况。
1: 我假期期间我还真的没有怎么上街，出了远门，但是没有怎么上街哈。但是呢，我在我的朋友圈，我在抖音上面看到大家10月1号那天，我就看到有人直播，还有发了视频的不同的人哈，在那个绥安路上面，那天不是还下雨吗？都排队了。对，然后在10月3号的时候吧，我看到有人发了一张照片，也发了一段视频，是在芦村往锁山桥的那条路上，
0: 锁山桥的方向，
1: 那条路本来也不是很宽敞嘛，但是平时完全是够用的。但是那反正他那个图片和视频当中显示的就
0: 是道路两边都是停的是车，
1: 全部都是车，然后车全堵在那儿，全在等，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很小，用那么多人开着车去，那一定是会堵的。
0: 阿迪，我跟你讲，我5号的晚上回广德嘛，然后下高速的时候是从月湾那个高速口，那个高速口下高速的，然后那个时候它旁边不是有一家小的饭店嘛，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了，老板他准备就是收摊打烊了，我们就问他还有没有吃的，
1: 他没有了，
0: 不，主要是就是之前就是跟那个老板是认识的，然后呢，老板就勉为其难的帮我们烧了一下，烧了2个菜嘛，在外面好几天没有吃到广德菜，第一口吃到的时候真的是快要哭了，觉得好好吃。
1: 但你去的地方其实好吃的也挺多啊，像武汉那边
0: 是
1: 吃的也很多，对吧？
0: 好吃的是挺多的，但是还是会想要吃广德菜，
1: 跟我们本地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你知道，老板说这几天都累死了，生意特别好，就是在那个，因为他的饭店就是开在乡镇嘛，就是都能想象哈，就是你看乡镇生意都这么好，那城区的肯定不用说，
1: 是
0: 大家肯定都很累。我估计这两天要暂时先休息一下，咱们很多特别火爆的店的老板，
1: 想要休息，心理上是想要，
0: 估计
1: 行动上能不能不好说哈。
0: 我就看那个咱们锁山桥那边那家窑烤面包到处换苹果，老板就说今天明天店休息
1: 休息
0: 一下。
1: 关于窑烤面包，现在广德开的也是越来越多，我当时特别想要去，我在网上刷到说是甘溪那边新开了一家，对，看上去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包，也很想去，
0: 可以去一下。
1: 对，还有以前就上过我们直播的，我们也去过的，在东亭的
0: 梅里露营
1: 对那个

0: 方你又可以玩，又有很大的地方让孩子就是奔跑，
1: 而且他那个窑烤面包 是你自己可以去手做的。
0: 对，然后他的店里面也有窑烤面包，嗯，我记得好像还有别的地方也有，就是广德有窑烤面包的地方挺多的，
1: 是
0: 的，都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去品尝一下。
1: 欢喜豆地主说他十一就放三天假，哪儿也去不了，天天在喝酒，喝喜酒发红包，兜里都瘪了。我跟你讲，你看现在吧，就是咱们这种网络很发达嘛，包括这个手机转账了，网上银行也是特别发达。以前嘛，对吧，你喝喜酒没有空去那也就算了，没有空去不是让人家代理吗，你知道吗？然后最近我有一个同学结婚，他是在宣城办的喜酒，然后呢他跟我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预定好了行程要去武汉嘛，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喝喜酒。然后他说哎呀，我说哎呀那真遗憾呢，他说不遗憾，红包手机发我就行。
0: 那说明你们关系是比较熟。
1: 对，比较熟，比较熟啊，所以就也没什么。我说真不要脸。
0: 是，那还有一个，因为你这次出去是开的是电车嘛，
1: 对对
0: 对，就想问一下一路上这个充电方不方便。
1: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0: 还可以的，对吧？一开始小球担心，我说你不要担心，如果这一次不方便的话，你下一次就一定会方便，因为开电车慢慢的走进我们普通家庭已经有好多年了，从刚开始的可能前一两年确实有一些就是跑一些行程，长途旅行，
1: 就是高速在
0: 对
1: 排队充电，
0: 开车会有一些麻烦，但那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以咱们国家现在基建的这种办事的效率，这个问题不可能拖四五年的，对吧？我就跟他说不用太担心。
1: 基本上啊，每一个服务区它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充电桩，
0: 对，有些品牌还有自己的，但是肯定等还是要稍微等一下吧。
1: 肯定还是要稍微等一下，但是好在基本上都是快充，它充得很快，
0: 对，十几分钟就 OK。
1: 哪怕你是只要你不充满的话，比如说你如果你的电量是20%，你要充到100%的话，那么你可能要等一会儿了，个把小时左右。
0: 那充个70%也差不多，可以到下一站再去。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尤其是如果行程比较长，你在充电的时候还可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
1: 确实。
0: 反正现在有手机，大家也不会觉得很无聊。
1: 本身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高速上长途开车一两个小时，那你就是需要休息一下的，那趁这个时间刚好可以去充个电。
0: 是，欢喜豆地主说现在直接给个二维码收款了，谁还带现金哦，钱到用的时候用起来
1: 方
0: 便
1: 了，
0: 方
1: 便，
0: 但是
1: 也变得不够花了。欢喜豆地主说我刚说的那个是糖心饭店吧，锅子特别好吃吧，
0: 是吗？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糖心饭店啊。
0: 所以欢喜豆地主哦，他是摆店的
1: 啊，他家的小鱼特别好吃
0: 哦，
1: 我觉得阳台那边的小鱼都好吃。
0: 那么我们这边还有没有朋友去了长三角啊这一块儿？这一片去玩，因为我在我的朋友圈还有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两张图片，一张是西湖的，一张是南京那个就是梧桐大道的
1: 啊，
0: 全部都是人，
1: 是的，
0: 全部都是人。跟那个沙丁鱼一样，全部都是人。
1: 哎呀，现在国庆到哪儿都是那么多人。
0: 对，然后我当时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哎呀，我就想要去杭州玩一下，我想要去吃他那个什么什么一个自助，但是车票全都没有了，因为杭州你外地车牌也限行，也不是很方便，所以他就想要去坐高铁。但是他说他从前几天就是放假的前几天一直到放假的前放假之后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10月1号到3号，他说都没有票。他说怎么那么多人呢？他说哦，对咱们广的人来讲，可能放这个长假去杭州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的，但是全国各地还有很多的地方想要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这个杭州，
1: 对，
0: 他那么他就显得特别特别的紧俏，一定会有很多的游客。
1: 对呀，
0: 南京也是一样。
1: 你像南京、杭州，它肯定是咱们全国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
0: 然后本来我的搭子会说带孩子去一下那个湖州的龙之梦嘛，然后我就会提前做一下功课，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怕假期是不方便去哦。他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景点在平时也是很有热度的，那么放假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因为它不光只是一个龙之梦的一个动物园，它还有游乐园，还有那个太湖古镇，晚上会有什么打铁花的表演，会有很多人选择过来住宿来游玩，然后旁边还有这个湖州还有一些其他的景区嘛，它可能连在一起玩，一定会有很多人。
1: 是的，
0: 果然我后来在网上就刷到过，即使前几天他们那边不是也下雨吗，那个在龙之梦的 它有一个，因为我没有去过哈，就是好多人排队去买大马戏门票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全部都满了。它是一个站在应该是楼上去拍的一张照片，全部都是满的，
1: 挺多人的。
0: 对，嗯，然后我就去了这个皖南野生动物园。
1: 嗯
0: 啊，我那天去的时候是第一天没有下雨。10月5号那天没有下雨，
1: 相对来说这个游玩的天气还是非常合适的。
0: 然后我是去年的一个平平无奇的周末去了，当时就停在他正大门门口的，就他们在抖音直播的那个正大门门口的停车场，你闭着眼睛随便找一个位置停了。然后我那天去的时候到那儿是9点半，他是8点半开园，9点半，在路上的时候下了高速，然后我大子就说，他说你看这些人该不会都是去动物园的吧，
1: 还蛮多车的，
0: 他跟我们一个方向哎，然后看到有什么沪 A 皖 A 等等的一些沪E的什么一些车牌嘛，嗯，果然就是越接近那个地方，就是他有个拐弯过去，那个围墙上面就已经开始画一些动物的绘画了，
1: 嗯，
0: 就那个地方前面就稍微有点堵了。然后呢还没有到正大门门前的那个位置，离正大门有大概10几米的地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野生的一个停车位，就很多人已经往那儿停了。
1: 嗯，
0: 然后本来我大子说，他说能不能去前面啊？我说不知道，我说那要不然我们就停这儿吧，停这儿下来再到门口去看。车位全满，然后那个保安大叔就说，他说当然啦，前几天下雨，今天第一天不下雨，会来好多人。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喂小动物的时候，动物都不吃东西了。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我一个人拿着胡萝卜，我周围7、8只小羊，小什么羊驼，什么那些小什么山羊什么的动物，对，
1: 都围过
0: 来
1: 了，
0: 我感觉它都要把我吞了。然后这一次去的时候，你喂它，来吃呀，吃，
1: 不想吃，
0: 不想吃，吃撑了，
1: 太饱了。
0: 你想想看，我们还是早上9点半的那一波。嗯，最早是8点半，相对来讲没有
1: 那
0: 么早。那
1: 完了，那到中午的时候，那更喂不下了。
0: 对，后来我们不是租了一辆小车吗？嗯，就是一家三口去开的那个小车，2个小时，我们就卡着2个小时回来把那个车就停回去，然后自己再去吃饭嘛。结果我们退回车的时候，哇，好多人排队要租这个小车。
1: 哦，
0: 全都，我们9点半去的时候还有起码有20-30辆，然后当时就没有。
1: 那还是得赶早一点。
0: 是，所以由此可见，真的是，大家都想要出来放风一下，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是人满为患。
1: 国庆出游，这个人多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嗯，我下高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连续看到的3辆车，
0: 嗯
1: 啊，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全都是沪 A 的。我说回广德，我竟然都看不见皖 P 的车。那个时候是大概我们吃完饭，可能8点多回程回广德的时候，
0: 嗯。
1: 连续看到3辆都是沪 A 的车，
0: 对吧？
1: 没有看到广德的。
0: 是，也是因为在网上看到很多咱们广德本地的一些景点，嗯，也有很多外来的游客。本来我还想去凑个热闹，我就想算了算了算了，就是
1: 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留给外地的朋友。工作日的时候咱再去。
0: 对，我还是不要去了，就
1: 是
0: 进一步的造成了这个拥挤啊，就让外来的朋友玩得更加的开心一点吧。
1: 嗯。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下面一首歌，
1: 下面一首歌，
0: 今天的第二首歌《爱的等待》。
1: 是的，《爱的等待》，我看到好像是一首钢琴曲啊，这个应该是，
0: 哦，
1: 是一首歌吧？
0: 嗯，啊，有一首是钢琴版的，
1: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歌。